0: 不能都老化了，就这样的。他原先他说的可以，他后来就是有一点点弄那，他他说不可以，同意说可以，然后又看了老房子拔掉，也同意拔掉，就这样的。
1: 现在老房子也拔了是吧？
0: 去看了叫拔，他说拔掉都答应了，也拔掉可以。现在他就是有一点不和谐吧，就是不叫盖。
1: 他们回复说是地类是属于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按照规定是不能建房的。
0: 他说是一般耕地，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什么，但是中间就那光盖开一处房子，就那个十来亩，两面都盖着房子了。人家不是说不过是耕地，人去年刚盖起一家，都盖起了。
1: 哦，去年建起来的。
0: 对，邻居去年刚建起来的，就这一处在中间就不可以盖。
1: 那他是不是申请了这个地类的这个变更啊？
0: 这个不太清楚，那不都是这里边给打地的打弄那的吗？不是，这也他也说变更，也说后来也说变更，现在就又老是不给变更了。
1: 这个得您个人申请吧，就包括您邻居他建房，他也得个人申请呀、啊，申请这个地类变更啊。
0: 这个人申请已经申请了呀，申请就是他们不给申请，从2025年不就申请了吗？
1: 您申请的是建房，不是地类变更吧？
0: 哦，你说地类变更也得重新申请是吧？
1: 您看，您现在调查的情况是这个一般耕地是绝对不可以建房的，然后您可以申请地类变更，如果说是符合村庄规划的，它可能就给您变成这个建设用地了；如果说不符合村庄规划，那这个可能也不会给您审批通过您的这个地类变更的申请。当然如果说这个地类变更都没有过去的话，那您这建房申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是一套程序，您这个您具体可以到村里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好吧，李先生，
0: 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们联系。
1: 您到时候问过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0: 啊，那好，
1: 行，这个跟我们联系倒没什么，好吧，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0: 那好，行。
1: 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啊，再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4月份村里面来告知自己家里面搭的棚子需要补手续，目前材料已经递了有2个月了，审批材料还没有批下来，请帮助咨询一下。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中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这我正常的建。
1: 啊，不需要再补手续了是吧？
3: 不要，手续我倒补办了，但是现在他一直没补，我一直想起他给我那个正式这个批文，他一直不批，不过了批文也准我建，都是他给这个执法大队讲的不来找我的事了。
1: 哦，我这边双国镇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哦，
1: 他说经过核实，您是在自家院内搭建棚子，主要用于存放农机农具，此类情况不需要审批，他们也将相关情况告知您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的，管。
1: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满意。
1: 行，好的，季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再见，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的有一位燕女士说呢，与前夫离婚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跟着她，女儿跟着自己。最近前夫去世了，儿子无人抚养，来找自己，但是自己是盲人，还是低保，无力抚养孩子。13岁，叛逆，难管教，经常出去玩，一天不回家。前夫的弟弟还想要这个孩子，但是不愿意出抚养费。请问这种情况下自己该怎么办？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妇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啊，没有人联系。有一个他说啥叫去，上大产学是不是的？叫大产学，叫上哪个大队申请大产学？
1: 哦，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
4: 对。
1: 啊，当时也帮您向市司法局进行咨询了。那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让您打官司？
4: 对，我说我不会打官司，我不打，我看不见，我不想打官司。
1: 您现在是享受低保是吧？
4: 对，我享受低保。
1: 享受低保的话，那您这个应该可以享受法律援助。
4: 我不想吃法律援助，因为他叫我上这个大队，我也没有家，他叫我上大队申请，我们一个人带孩子，该县城住着来看养上我了。
1: 他让你打官司是打什么样的官司呢？
4: 我意思他叫我带小孩，这小孩我领这一个月的我出3000块钱，要不他这多少地他给我出多少地，我就不养了，我想母子关系算了，他来不养，他想他我没有奶奶没有叔叔，他说要养他奶奶要养，要养那养的我领你给我照着关系，然后他那边不愿意带着关系，我的戒指我当官司了
1: 啊。我这边妇联也有个回复，我跟你说一下。
4: 嗯，
1: 他们说2026年6月22号您已经通过热线反映过问题，23号的时候丁级村委会与您电话联系，了解了您的诉求，后来呢又与周广成的弟弟周超电话联系，双方在村市见面，您提出所要儿子的抚养权、土地、房屋等要求，提出周某宇只能在自己和男方家人之间二选一，村干部建议双方共同抚养，周超同意，但是您不同意。他们的调解结果呢是这样的，就经过调解，您与周超达成一致意见，第一，周某宇的监护权和房屋的产权走法律途径解决，第二呢，原周广成耕种的4.2亩土地在2026年秋收后交由您耕种，第三呢，周超支付给周某宇2000元作为4.2亩土地在2026年的租金，第四，周某宇收到2000元后，您在今后不再主张任何费用。第五呢，双方同意把所有土地一分为二，领取地亩补助。周超已现场支付2000元租金，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周超这是他叔叔呀，他叔叔有权利抚养吗？这小孩的叔啊。
1: 他说这个调解结果，您对这个调解结果有异议吗？
4: 有异议，我不想叫他是他叔叔有义务去抚养这小孩的。
1: 这上面没有说他叔叔去抚养这孩子呀、啊。
4: 你看他怎么拆他呀？他说地他要征收的，是四亩地，他分了2亩，4亩二分地，我不愿意，房子都不叫我，不叫我不讲我说的，我也不愿意。
1: 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现在是在谁那儿呢？
4: 在他叔叔的，
1: 他
4: 说奶奶都没参加过，对，在他手里，他叔叔手里。
1: 律师怎么跟您说的呀、啊？您现在是跟您前夫已经离婚了，离婚的话，也就是在法律上是没有关系了，对吧？
4: 法律上没有，我没关系了，因为小孩占给他了。上个男方，我们两个小孩，一个一男一女，我这个女孩，他这个男孩，法律上和我们也来关系。
1: 所以说，您是主张这个财产的话，就是先把孩子抚养权给要回来，然后再主张。
4: 对，要地，这多少地？14亩地，他得过一半，中间提。第二，他的房子得过户给我，他的抚养权就是地啥的，他所有都拿，就是拿过来。
1: 哦，所以说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让您去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事儿。
4: 对，他说我去打官司，我说我不要打官司，我找不着，俺小孩一上学，我上哪找去，我也看不见，
1: 啊、
4: 我都很忙呢。
1: 那这个可能还真得走这个司法途径。
4: 好的，好的，辛苦了。
1: 哎，您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2: 我们再来关注刘先生，他说呢，桃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幸福小区的物业不作为，门岗没有人值守，地也没有人扫，垃圾投放点远，并且还不方便。来关注一下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金地物业公司呢？
5: 金地物业好像有人跟人联系。
1: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5: 我就是给他提这个意见呀，然后就是说叫这个小区本身，这个小区是一个里边住的都是老弱病残，
1: 嗯，
5: 叫他就是说加强管理，不能让这个公租房小区变得不像样了。
1: 嗯，
5: 那他然后他都现在都是把这个垃圾桶啥的又卫生搞的，这几天搞得还行。
1: 哦，现在已经整改了是吧？
5: 已经整改了。
1: 好，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金地物业回复说，经过核查，幸福小区现有住户100余户，他们公司呢自2025年6月1号接手幸福小区以来，配备2名秩序员、1名保洁员，负责小区日常秩序维护、环境卫生。秩序员白班夜班各1人，现在呢已经告诉秩序员，非上门处理问题、维护秩序、吃饭等情况，尽量不离开值班室，同时要求保洁人员加强公共路面卫生管理，近期呢正集中清理绿化带垃圾。关于您这一栋楼没有垃圾桶的问题呢，因为目前推行垃圾分类行动，街道实行撤桶并点集中投放，根据人口居住比例设垃圾桶投放点1处，位于小区中间位置。考虑到您的出行问题呢，现在已经在7栋附近 临时增加了垃圾桶，再由保洁统一投放至垃圾分类点，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对，是这样的。
1: 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也满意吗？
5: 哦，满意满意。
1: 好的，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谢谢您啊，要不是给您反映这个事儿，他不会处理的。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5: 好，谢谢谢谢，
1: 哎，
5: 谢谢您这栏目组哈。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5: 好，再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他说呢，跟着浩宇装修有限责任公司做的是亳州中联院子书院两个项目的工程，有公司的结算单，还欠自己20000块钱，一直没有给，并且还不接电话了。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没回复。
1: 高卢镇呢？
6: 没回复。
1: 住建部门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没有。
1: 也没有跟你联系。
6: 嗯，没有联系。
1: 哦，您现在是您自己有宅基地，想要在上面建房是吧？
6: 有宅基地啊，他给我盖房子呢，把盖房子干电干水，我都回家。要不盖这些房子呢，不干电不干水呢，我还待在敬老院呢，知道吗？
1: 哦，您现在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是吧？
6: 对对对，我是个盲人。
1: 哦，行，如果说您回去建房的话，是不是想要申请危房改造项目呀？
6: 对。
1: 哦，但是危房改造项目可能需要您自己先垫钱，先进行建设，然后他们审批过之后再给您打钱，是这样的。
6: 不管，盖不起，没户呢，我一年没有。
1: 哦，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6: 哦哦哦，那不要你这样盖屋没钱盖，不然呢，再不去还该敬老院了。
1: 哦，行行，因为您现在已经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了，可能这个吃住行这方面已经是由敬老院来进行给您兜底了，对吧？
6: 对对对对。
1: 嗯嗯，行行，那这样，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他们也没回复。如果说您以后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6: 嗯，好，谢谢您。
1: 哎，
6: 谢谢，
1: 好，不客气。好，
6: 这样我该敬老院，反正不该我都该敬老院起来管。
1: 啊，行行，
6: 没烟你回家你咋弄？没人上，那没人上，这做饭难。
1: 嗯，行，行，马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吗？
6: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好，这是马先生申请建房的问题啊，我们再来关注王先生讨要工钱的问题。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市里没联系，但是我们地方呢有一个人，他给我联系了一次。
1: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的这个事说咋说呢？他说是自愿给的，这两个问题意见就不统一嘛。现在怎么回复的？
1: 我这边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说对您进行回访。
7: 哦，他们没给回复的。
1: 嗯，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7: 他联系说了那么，他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住，反正是有点还是有事。他说肯定这个事儿你先明白，这个事谁对错谁有理，他说是自愿给的呀。
1: 哦，就是这协议是你们双方协商协定的是吧？
7: 但事实这个事实你要谁说事实吧，是他们先拿过我，后来没办法，我不给没办法呀。他说过威胁我一句话嘛，他说你如果不处理这事，我让你过不了元宵节嘛。
1: 是这样对您说的？
7: 对，他直接打电话跟我说的。
1: 这次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7: 这次联系他是几号来着？我也记不住。他说的三件事，问题是说这个问题咋说呢？说不上来，我也记不住。这都这弄那么多天
1: 啊！哦，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7: 解决咋说呢？这个解决，如果要不拿，不就算没事了吗？
1: 哦，
7: 他现在没给你回复。
1: 我这边是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对您进行回访呀。
7: 哦，你先问一下，问啥情况是吧？
1: 对。
7: 哦。
1: 那您这样，您看这个后续您还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您也可以跟栏目组再进行联系，好吧？
7: 嗯，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7: 好，再见。嗯，好，谢谢，谢谢。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寒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 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带队到侨城经开区，深入研究园区改革发展重点问题，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
1: 侨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获评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16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带队到侨城经开区，深入研究园区改革发展重点问题，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政府党组副书记、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虎参加座谈。座谈会上，侨城经开区负责同志汇报了总体发展情况，与会区直单位负责同志逐一汇报了服务经开区发展工作开展情况。会议指出，近年来侨城经开区经历规模提升、机构重组，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主阵地、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彰显，经济发展有思路、有力度、有成效，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推动资源向经开区倾斜，力量向经开区集中，服务向经开区延伸，加快补齐体制机制层面的短板，给予经开区更大赋能、更强托举，全力支持经开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以重点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牵引，统筹推进一区六园整体谋划建设，为经开区发展拓展更大空间。要深化开发区改革，积极推进管委会加公司、母郡效益等改革事项，有序推进经开区社会事务剥离，让经开区有更多精力抓经济、抓产业、抓项目、抓服务。要加快推进低效闲置厂房盘活利用，全面摸清底数，建立管理台账，在招商引资中精准匹配企业需求，用足用好陪跑共创智慧系统，让低效闲置存量尽快转化为发展增量。要探索建立区直部门与经开区内设机构双向挂职制度，推动更多懂经济、懂产业、懂项目、懂企业的干部到经开区锻炼，进一步提升园区队伍专业化水平，促进经开区发展提质增效。侨城区领导李亚、崔文佳、梁海天、赵伟、王洪波，侨城经开区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侨城区肥河镇按照一村一主题思路差异化推进乡村建设，立足各村本土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景观阵地，同步完善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健全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在优化人居环境的同时，持续提升乡村宜居特色。走进肥河镇肥河村桑庄自然村，原本闲置的田间土路经过修整改造，成为平整开阔的休闲步道，步道入口设置红砖五角星雕塑，沿路排布红色主题墙绘、长征主题展板，地面标志串联起瑞金出发、遵义会议、胜利会师等12处关键历史节点，完整展现长征发展历程。平日里，村内党员、村民常沿步道散步休憩，驻足观看图文展板，重温革命历史故事。肥河镇肥河村党委委员尹飞：
3: 沿着田间步道一步一步走完12个长征节点，看着墙上彩绘、路边展板，当年红军艰苦跋涉的故事一下子就立体起来。
1: 这条田间步道兼顾休闲、研学双重功能，既是村民日常散步、孩童游玩的公共空间，也是面向青少年开展红色历史科普的户外场地。村民程立方：
4: 路修的是好，它有利于回忆过去的历史，看看过去老是革命长征的路上辛酸苦辣，对我们下一代小孩都有一个很好的教育。
1: 村庄建设过程中，肥河村因地制宜盘活闲置田间地块，打造特色景观，同时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带动村民自觉维护房前屋后环境。肥河镇肥河村党委书记刘巨武：
5: 借红色这个景观提升了村庄颜值，同步完善村内的道路绿化， 打造一举美丽乡村。下一步以党建引领环境长效管护，让红色底蕴与秀梅的村落相融共生。
1: 肥河村红色休闲步道是肥河镇落实一村一主题建设的样板，全镇摒弃千村一面的建设思路，深挖各村本土资源，打造专属特色载体，现已建成六个标准化宜居村庄。接下来肥河镇将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结合各村特色文化资源，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提升乡村整体面貌与群众居住获得感。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6: 肥河镇将持续巩固宜居村庄建设现有成效，锚定宜村出彩、全域出彩工作目标，从特色体制、机制管护纵深推进乡村建设，逐步实现宜村宜主题全域覆盖。
2: 盛夏酷暑，户外闷热，桥城区图书馆依托舒适的阅览环境、丰富的藏书以及醇厚的书香氛围，成为学生和家长暑期休闲学习的优选之地，每日前来读书自习的学子接踵而至。走进桥城区图书馆，各阅览区坐满了学习的市民，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阅读，大家静心看书刷题。市民高玉霞：
7: 图书馆的氛围好，其他孩子都在这学习，我小孩在这个书上也是受到熏陶，这个学习路也比较安静。
2: 对比家中容易分心的环境，图书馆内充足的藏书、清凉的环境和安静专注的氛围，让学生们能够沉下心投入学习。学生高月：
8: 我在家学习的时候总想看电视或者是看手机，但是在这里身边的人都在安静的学习，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2: 面对暑期激增的人流量，图书馆持续优化便民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读者的学习需求，后续还将推出多样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桥城区图书馆馆长王丹：
9: 进入暑期以来呢，到图书馆阅读的读者骤增，我们呢每天都向市民免费开放，并且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免费充电。预计在八月份呢，我们还会策划举办一些少儿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来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1: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完美休闲旅游乡村评选结果，桥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成功入选，成为全市乡村文旅特色示范样板。后老家村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村内留存始建于1465年的孙氏宗祠，古建筑保存完好，古韵悠长，承载着厚重的乡土历史与宗族文化。同时，村庄依托悠久的古庙会民俗资源，持续传承和弘扬本土传统民俗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旅名片，生态风貌优美，乡风文明淳朴，旅游基础完善，具备良好的休闲观光乡村体验条件。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2024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始终是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同时，冷战阴云笼罩世界，强权及公理甚嚣尘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渴望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积极谋求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迅速走向世界。1955年20多个亚非国家出席万隆会议，在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采纳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相继载入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厦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决定军项组合之间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为什么齐桓公和管仲这个组合比较成功呢？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16集《一对组合的成败得失》。在中国历史上，军项组合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模式。在乱世之中，国君与宰相一起施展本领，挥洒才华，创造了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然而，由于组合形成的原因不同，运作的机制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有的军项组合可以取长补短，创造奇迹，而有的军项组合却难以融合，最终使得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倾颓易主。齐桓公与管仲，他们就是比较成功的军项组合。管仲辅佐齐桓公，二人携手共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而项羽和范增的组合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那么决定军项组合之间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为什么齐桓公和管仲这个组合比较成功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16集《一对组合的成败得失》。
8: 齐国这40年，其实呢，上演了两个男人的对手戏，就是齐桓公和管仲啊，这两个人既有对立，又能统一，遇见问题的时候呢，总能找到办法，把事情拉回到正确的轨道。所以呢，他们是一对很成功的军相组合。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对组合成功的一些要诀，同时呢，我们来品读一下管仲的另外一种品格。一对组合啊，它之所以能够形成，首先是彼此认同啊，而认同就要建立在认知基础上。那我们看一看，首先管仲是怎样看待齐桓公的。早在齐桓公的青少年时期，管仲就对他做了一个评判，说他这个人啊，不耍小聪明，有大格局，得大思路，同时呢，这个头脑还比较警醒，而且呢，还喜欢反思。后来呢，这个齐桓公继任国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而这件事儿呢，他加强了管仲对他的这种认知。什么事儿呢？齐桓公刚刚继位，他就下令说杀牛宰羊，血祭土地神。这个当时的排场肯定是不小的。当时呢，负责祭祀的官员祝使，这个人呢向齐桓公进献了做肉，然后呢，他在那儿祷告，说什么呢？说请去除国君苛捐以及多虚少实的毛病。可以想想啊，这个齐桓公在这个登基不久，重大仪式还当着文武百官工作人员以及吃瓜群众的面，这个时候最应该说

0: 说什么呢？当然是一些吉祥话了。但是这个注使啊，一上来以后明显是在挑毛病啊，所以呢这就有了挑衅之嫌。因此齐桓公很生气啊，就瞪着眼睛看着注使。但是这个注使呢好像就是来找死的，他毫无畏惧，并且呢斟酒举杯继续说还请去除掉国君身上那个似钱非钱的毛病。什么叫似钱非钱？就是说你做出那个闲人的样子，但是却没干闲人的事情，这个如果引申一下，那就说他是伪君子啊。这句话太敏感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国君呢，这个君位本来应该是公子纠的，齐桓公当国君那是僭越，是违背礼制的，所以呢这句话就很容易让人想到这层意思。很显然用腿肚子想一想就知道齐桓公他会勃然大怒，好家伙，重大一事，身为国君受到如此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如果这种捣乱的人都不把他杀了，那以后的国君怎么当啊？所以呢齐桓公当时就下令说把这个家伙给我捆起来，把他杀了。当时的这个君主啊，他是有生杀大权的，他要想杀个人，那可以说怎么样，就是只要一句话就行，根本不用走任何司法程序啊。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个注使呢就注定活不成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时候剧情居然自己发生了反转，就是在盛怒之下话已出口无人劝解的情况下，齐桓公居然自己转了个大弯，最后呢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说不杀。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管仲还在鲁国，消息传到鲁国呀，这听起来是一个负面新闻，但是呢这件事让管仲看到了齐桓公的另外一种品质，就是容人。所以啊，这个齐桓公就具有了称霸的潜质。管仲呢后来之所以愿意回到齐国转而辅佐齐桓公，应该说呢也有这层的原因，因为齐桓公能够容人呢，所以他能够接纳跟他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也是因为齐桓公能够容人啊，所以呢他能够把国秦各异的诸侯笼络在一起成立联盟，自己呢当盟主，进而呢成就霸业。这是呢管仲对齐桓公的认知，但是组合他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儿啊。那么齐桓公是怎样看待管仲的呢？齐桓公啊，他对管仲的认知主要呢是来源于鲍叔牙。所以齐桓公呢曾经问过一句话，说师父，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地推荐管仲呢？鲍叔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如果咱们只图一个国泰民安，那说实话那就只需要我们这老哥几个就行了，但是如果您想干大事儿，成就大事业，那就非管仲不可。齐桓公当然是想干大事业，这个大事业其实就是霸业。但是呢他还很奇怪，说师父，为什么您干不了啊？鲍叔牙说了，他说我有五点比不上管仲。首先宽惠爱民我比不上管仲，第二点运用权力治理国政我比不上他，第三点用忠信结好天下诸侯，这个我比不上他，第四点制定礼仪示范于天下，我比不上他，第五点呢披甲击鼓立于军门让百姓勇气倍增，这个我也比不上他。那说到这儿的时候齐桓公动心了，所以呢这就放下了一箭之仇，同意呢重用管仲。说到这儿我们很容易看明白呀，这个齐桓公啊就仿佛是一个大葫芦，往齐桓公这个大葫芦里装高品质的内容，这个就是管仲的重要职责之一了。
1: 齐桓公将如何

0: 对待昔日竞争对手，如今的新部下管仲呢？管仲又将如何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平管仲一对组合的成败得失。昔日，他们二人是竞争对手，水火不相容。如今，因为共同的理想，他们走到了一起。一个成了齐国的国君，一个成了齐国的宰相。齐桓公与管仲这对军相组合可以说充满了戏剧性。那么，齐桓公将会如何对待昔日竞争对手，如今的新部下管仲呢？管仲又将如何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呢？
1: 好了，我们现在呢，再回来，我们看一看齐桓公和管仲是怎样沟通的。既然是彼此珍惜，那就要彼此真诚啊。既然是彼此真诚的话，就要说真话。还是在这个管仲啊被引渡回齐国，两个人祖庙对策的时候，这个管仲呢，当时就把他自己多年的思考、真知灼见，就是一般人不能告诉的东西，全部和盘托出了。所以管仲首先说了实话，因此啊，这个齐桓公听起来是满眼喜悦，满口认同。这说明呢，这个管仲的新东西已经呢开始往齐桓公的葫芦里装入了。但是啊，齐桓公虽然叫小白，但是呢他不可能白到那个程度，他的葫芦里啊原来也有很多预装的东西。所以呢，管仲的新东西装入以后就发生了化学反应，就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啊。怎么样呢？没过几天，齐桓公遇到管仲，就跟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寡人不幸有三大毛病。他说，第一个毛病喜欢打猎，这个呢显然就是玩物丧志。那么听见这样的话，管仲怎么样做出回应？管仲说您这可不行，这哪像国君啊，一定要改。如果管仲这样说的话，齐桓公就遭受了打击，于是呢羞愧难当，下面的话就说不出来了。那所以呢，管仲呢他的策略不是这样。管仲说了，说这个确实不好，但不是最紧要的。齐桓公一听这个话呢，这心里头就没那么虚了，因此呢他就说出了第二个毛病，什么呢？说我呀喜欢喝大酒啊，我这一喝起酒来，日夜相继，连轴转。齐桓公这个人的性格啊，除了前面讲的那些之外呢，他还有任性张扬、爱面子，说这样的人喝醉酒这个不奇怪。那么管仲呢还是那句话，说这个呢的确不好，但是呢还不是最紧要的。这一句话听了两遍，我们知道齐桓公这个人呢还有个特点，就是比较警醒，因此呢他就产生了怀疑，说我对管仲那么真诚，他会不会糊弄我呀？因此他就抛出了第三点，更为生猛。他说第三个毛病，寡人的行为呀还不检点，好色呀。那么管仲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说这个不是最紧要的。说哎呀，齐桓公一想这就怪了，说前几天还跟我谈德政，谈官风民风、礼义廉耻的，怎么今天就开始放水了？因此他就脸色就变了，然后呢就口气急迫地质问管仲，说这些事情都不是最紧要的，那你说说还有什么坏事不能干？其实啊，齐桓公这三大毛病满朝皆知啊。那管仲在加盟之前肯定也是经过了仔细的权衡的，但是古代家天下，君主有无上的权威，那比齐桓公毛病更多更大的也大有人在。所以呢，你不能指望管仲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齐桓公，并且啊，要想真正的形成一个成功的组合，那就要面对真实的搭档，只有了解到自己搭档的优缺点，这样才能采取最有效的方法。这个时候管仲怎么说的呢？管仲说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好，但是可以假以时日啊逐步改进。但是眼前呢您当上了国君， 最紧要的是要打开局面。所以呢，要想打开局面，您现在有两点就做得不够好。一是不够敏锐，二是优柔寡断。您不够敏锐，这就看不清问题，事情就做不好。优柔寡断，这个时间长了就没人愿意跟你干了。讲到这儿啊，可能就有疑问了，说齐桓公当时被管仲射中带钩的时候，人家咬破舌头装死，这个还不够敏锐，还不够果断吗？如果看这点呢，的的确确齐桓公是一个既敏锐又果断的人。但是要注意，那个时候齐桓公解决的是个人问题，而现在呢，当上了国君，面对的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纷繁复杂，这件事他之前没干过，不熟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呢表现出来了不够敏锐和优柔寡断，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齐桓公一听这个以后呢，那心情就平和下来，进而呢开始务实工作，于是呢立即就任命了三位外交官员。三个月以后开始任命百官，这个国家治理的工作算是全面铺开了。但是我们知道，齐桓公前面他问的问题是他的三大毛病是否会妨碍治国，而齐桓公的志向呢却是称霸，所以呢他还得找机会问一问什么事情影响称霸。结果换了一个时间，齐桓公呢又问管仲，说我这个人呢是个吃货，那个好酒好肉啊来者不拒，所以这样弄的呢，你看那个酒都酸了，那个肉都臭了，说我这个干法啊会不会影响称霸。管仲一听心里挺高兴，你看这回毛病少了，而呢志向大了。所以管仲回答说，这个的的确确不够高贵，也就是不上档次，你这种做法。但是呢，他对于称霸来说也不是最紧要的，你看跟前面的说法基本一致，这是相同的部分。那么什么东西会影响称霸呢？管仲接下来的说法那跟以前的说法就大不相同。管仲说，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这段话不用解释都可以理解。总之呢，要想赢得天下诸侯的信任，那就要重用贤人。重用贤人既是精神感召，又是智慧整合，所以这个事业能够干大。而这一点可以说诸葛亮与管仲所见略同，诸葛亮也劝刘禅要尽贤臣远小人呢。但是你看一看范增是怎么做的，他给项羽出主意，在鸿门宴上对刘邦下毒手，说这种玩阴的，最后导致什么呢？最后就是项羽对范增不信任，所以呢组合破裂。而管仲的这些话呢，齐桓公确实听进去了。从这以后呢，百年树人就成为了齐国的基本国策呀。任用人才的时候就特别的要注意考量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把他呢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之一。所以啊，这对组合的成功啊，也与呢这个管仲他的主张，就是用贤人的主张有很大的关系。
0: 在齐桓公成为霸主的过程中，管仲为他提供了哪些帮助呢？他们之间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平管仲一对组合的成败得失。自古以来，盛世强国离不开明君贤相，齐桓公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创下春秋霸业，坐上春秋五霸之首的位子，除了他个人的雄才大略之外，自然也离不开一代名相管仲的辅佐。然而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难逃生死的宿命。公元前645年，为齐国苦心经营一辈子的管仲即将走完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那么临终之际，他会有哪些肺腑之言要说给齐桓公听？为什么他会反对好朋友鲍叔牙接任自己的相位？ 他的这番安排跟齐国后来的政局变化究竟有没有关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便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7集《一代名相的生命尽头》。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大潮以磅礴之势席卷华夏大地，而首开其端、率先拉开各国改革序幕的，则是一个能人在齐国实行的改革。由于齐国国君齐桓公任用了这个很不一般的能人，结果时间不长，国家就得到了振兴，而齐桓公成为了各诸侯国的盟主，这个能人就是管仲。那么在齐桓公成为霸主的过程中，管仲为他提供了哪些帮助呢？他们之间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有这么一次，齐桓公呢提了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齐桓公呢想要出游，他想出游的地方呢当时不在齐国的境内，而且呢也不是齐国称霸的主攻方向。那么这个又要出兵又要出钱，齐桓公图什么呀？其实呢大家都清楚，就是被那三大毛病给闹的。你像这一出游啊，可以到处打猎，可以到处喝酒啊，甚至沿途上还会有一些国家给进献美女啊，所以呢还是贪玩，不是什么正事儿。怎么办呢？因为要出兵啊，所以呢大司马说出行啊得按先王的规矩来进行。而先王有什么规矩呢？大司马没说，所以齐桓公呢就找到管仲问个究竟。而这种问题对管仲来说根本不用准备就可以回答。管仲说了，说先王出行春天啊去调查农耕的困难叫游，秋天去救助百姓生活的不足叫息，带着人马向百姓要吃要喝这个叫亡，出去玩丢了魂不想回来这叫荒，先王重德常有游息之举而无亡荒之事。齐桓公是个聪明人，一听这个就知道话里有话，但是人家管仲说的没毛病啊，所以齐桓公呢后退了一步，拜了一拜，说这可真是宝贵的法度啊。那么前边管仲只讲了历史事实啊，还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呢，而接下来的话那才叫经典。管仲说，无义而非者生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注意啊，这个生其实呢就是这个性格性别的那个性。公亦固情谨生，亦言尊生。这段话乍一听有点糊涂，但仔细一琢磨就会有所领悟。说这段话不说，那管仲就是一个读书人，这段话一说他就是一个思想家。什么意思呢？说没有翅膀就能飞翔的那是言语，没有根须就能巩固的那是感情，没有地位就能尊贵的是心性。所以啊，您也应该注意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严守尊贵的心性。因此啊，咱们就不要到处瞎溜达了，要把自己的言语感情心性修炼好，这样的话呢天下人就能信任您，喜欢您，尊敬您。说这才是道的发扬。管仲到这儿开始讲到道，比他前面讲的道理怎么样更加深沉了，说明管仲啊是想把齐桓公这个葫芦里的内容进行升级了。接下来管仲呢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段话。 那谈到了节制饮食和情欲，谈到了仁义和功利，谈到了道德诱惑以及无为。说君主啊，要向圣人和先王学习，交友少而亲者多，用力小而成效大，听一言就能贯通万物，这才是高境界。说你身为国君，到处讲话讲的还不在点子上，不如不讲。你到处去见世面，没有时间思考，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很容易跑偏。总之管仲的意思说，世界那么大，走丢了也可怕。说这段话那就足够齐桓公消化一晚上的了。第二天果然这个齐桓公没来上朝，干嘛呢？出游受阻，那么自己这手脚还在痒呀，因此他就来到了米仓附近，在那儿打鸟，因为那儿的鸟多呀。这个时候呢，管仲还有外交大臣席鹏就前来呢找这个齐桓公请示朝政。齐桓公立刻就迎了过去。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因为昨天一晚上他想了一套很好的说辞。什么说辞呢？他说，哎呀，你看看那个鸿鹄啊，他们呢春天的时候往北飞，秋天的时候向南行，他从来没有耽误过时令，这是为什么呀？那不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双翅膀可以畅翔于天下吗？而我到今天呢还没有得到天下诸侯的认同，为什么是这个局面呢？你们两位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呀？你看齐桓公厉害吧，你们不让我出游，我也不让你们好受，所以轻易不耍小聪明，真耍起来还很难弄。就是齐桓公的这段话竟让管仲和席鹏两大聪明人一时语塞。齐桓公一看两位不说话，知道昨天晚上的功夫没白费，再问一遍，这俩人还是沉默。齐桓公就开始乘胜追击，说，哎，我都问了两遍了，你们两位为什么没有言语啊？这个时候管仲躲不过去了，他就必须的回答了，但是之前没有准备呀。那怎么说呀？没准备的情况下只有照直了说了，但是真的照直了说这个也比较苍白。那么因此呢，管仲这个时候就需要借用一下仲父的这个身份的能量。所以管仲说了，说您看现在百姓劳苦，您却加重劳役；百姓饥饿，您却加重赋税；百姓怕死，您却加重刑罚，并且呀，您还亲近女色，远离有德之人。说这种干法，就算真的像鸿鹄那样长出两只翅膀，你方向不对，又有什么用处啊？管仲的这段话针锋相对，非常之猛烈。如果不是长辈，谁敢这样对国君说话？齐桓公一听就晕了，马上做出这种谦恭的姿态在那儿挨训。那管仲也知道这种话不说则已，一说就必须的一次说透啊。如果这次没说透，等到时过境迁了再说另一半话，那就没什么作用了。因此管仲这个时候也要趁热打铁。管仲说了，说您看先王他们减轻劳役，他们呢减少税赋，他们宽缓刑罚，并且呢尽有德而远女色，所以啊四境之内啊看见他就如看见父母，而四境之外的人呢归附者如流水而至。管仲前后两段话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先是指出了齐桓公的问题，继而呢又给他树立了榜样，最后还描述了一个归附者如流水而至的生动画面。这个齐桓公就被彻底的打动，因为齐桓公这一辈子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得到大家的支持啊，所以这个时候鸟不打了，赶紧回朝廷办公。这时候齐桓公自己亲自驾车，他让 管仲坐在左边，让席鹏坐在右边，齐桓公心里那个爽朗啊。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管仲对齐桓公这个葫芦里内容升级的愿望，应该说基本达成了，两边的共识怎么样，越来越多了。
0: 管仲因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彪炳史册，可是孔子曾经批评他不知礼，孟子称他是以利假人，可想而知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那么管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与齐桓公之间又发生过哪些分歧呢？
1: 桓管合作40年，说没有分歧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由于两个人啊在多方面达成了共识，所以呢在产生对立之后啊，总能够想办法进行统一。但是啊，那小白心里预装的那些东西真的就会被管仲的内容给冲淡了，湮灭了，不再反复了，那也是不可能的。否则他就真的是小白了。齐桓公啊，年纪也会逐渐逐渐变大，但是呢他年纪大了以后啊，喝酒的这个毛病依然未改。说有一次呢，他摆足了姿态宴请管仲。那这个姿态怎么摆呢？首先齐桓公斋戒食日，其二呢，他让人挖了一口新井，说宴请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新井水。其三啊，他还专门请了鲍叔牙和席鹏前来作陪。鲍叔牙是管仲的好朋友，而席鹏呢是管仲最得力的助手。其四啊，为了制造气氛，齐桓公特地让自己的夫人们，他们呢捧着酒杯给管仲这个倒酒敬酒。应该说是这次宴请啊非常之隆重啊。那么管仲有没有开怀畅饮呢？我们一般以为啊，说管仲这个人啊冷静理性，不会情绪化，但是呢这一次管仲的表现却大大的出乎意料。管仲呢喝了三杯，然后呢把酒杯一放转身就走了。这一下这人们就弄得很尴尬，所以齐桓公的脸上立即就挂不住了，当场发飙说，我斋戒了十日宴请仲父，我够诚心了，够恭敬了吧，但是你看仲父呢啊，他只喝了三杯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按理说这个喝酒本来是件小事儿，但是桓管之间如果发生了矛盾，那就可能影响国运，所以鲍叔牙、席鹏也不能够袖手旁观啊。因此这两位就追出来，在半路上拦住了管仲，说国君发怒了，你得回去解释一下。其实这件事儿呢，我个人分析啊，首先是管仲担心被现场的气氛所裹挟，然后呢喝多了酒多伤身啊。因为管仲他也是历史上非常提倡养生的一位大家。那其二呢，管仲是想用这种办法刺激一下齐桓公，然后呢好规劝他，即使是年纪大了也要心怀江山社稷，也要呢注意珍惜自己的生命健康，而不应该呢贪恋美味。这件事的最后的结果呢，是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劝告，尊重了管仲。通过这件事啊，我们就发现有一点，就是当桓管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除了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人，中间的调和很重要。这个人呢，其实就是鲍叔牙。其实不止这一次啊，在齐桓公和管仲结下一箭之仇的时候，那么劝说齐桓公放弃个人恩怨的是鲍叔牙，那么向鲁国引渡管仲的是鲍叔牙。管仲回国以后当上宰相，因为称霸路线问题跟齐桓公发生分歧的时候居间调和的也是鲍叔牙。鲍叔牙一边是齐桓公的师父，一边是管仲的好友， 这两边都信任他，因此在组合之外有这么样一个人居间调和，这个人的作用是多么重要。但是我们想一想，刘备父子和诸葛亮的两次组合中间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角色作用这么明显呢？我想啊，当时大臣们里头一定有很多人会有一些事情呢做一些调节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么明显的这样的角色呢，似乎呢一下想不起来。而这个项羽和范增之间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呢？似乎呢我们今天也无法找到。所以啊，这个宦官组合彼此认同，能力互补，来之不易，既尊重有加又没有代沟，同时呢又有鲍叔牙的不断的弥合，所以形成了一个40年的奇迹啊。那我们今天在回顾这个组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出来它与其他组合的很多不同，我们也能够理解当事人的艰难和做出的努力。但是任何组合它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宦官组合同样可能会出现重大问题，齐桓公那些放纵的念头被冲淡了，他会怎么样？他会重新聚合；被压制了，他还会重新抬头。所以呢，当这个葫芦内的化学反应越来越剧烈，当内心的欲望不断的冲腾之后，齐桓公就做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呢，可以这样说，是从他开始，影响了历史很多年。什么事呢？就是在齐国设立了女室。齐桓公好色啊，多招一些美女充实后宫，这个对治国来说影响不会太大。但是现在呢，直接设立女室，这就是在影响社会风气，这个坏作用那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呢，他就引爆了社会舆情，民众吐槽的声浪就滚滚而来了。你身为国君啊，你的品行遭到了百姓的质疑，被老百姓看不起了，这样呢就很容易失去号召力了。如果没有百姓的支持，还说什么社会繁荣、国家强盛以及天下和平，这些事儿呢恐怕都成了泡影。因此管仲着急呀，痛心疾首。但是怎么办呢？还必须他出面解决。怎么解决？讲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品读一下管仲的另外一种品格了，牺牲。管仲曾经说过，不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其实这句话就说呀，他之前为了干大事业而牺牲了名节，那么这种牺牲呢，现在看他还必须的再次做出。怎么做呢？为了转移舆论的焦点，管仲干脆当起了背锅侠，他自建三归台。这个三归台啊，到底是什么？建在哪儿？现代学者呢还在不断的考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呢极尽豪华奢侈，他还有僭越礼制的问题啊。所以呢，齐国民众再次的感到了震惊，说宰相过着如此奢华的生活，同时还对国君不尊重，这还得了？于是呢，舆论的炮口就转而呢对准了管仲，齐桓公那边的压力就明显减轻了。其实啊，管仲这种自伤于民的办法啊，客观上积极的方面呢，确确实实呢他稳定了齐国的大局，齐国呢在经济上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呢，另一方面，社会风气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管仲一直提倡的礼义廉耻，以及呢他一直致力于维护社会道德水平所做的这些努力呢，就大打折扣了。那另外呢，这件事对管仲他个人的伤害其实是巨大的，尤其是后来到了明朝更为窝火的事，有人呢就把齐桓公开设女室的这件事移花接木给他安到了管仲头上。 于是啊，那个社会舆论就有很多呀，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津津乐道这件事儿了。他们不求甚解，所以最后呢，以讹传讹。任何组合都不是完美的，他们呢一定都有两面性。我们虽然替管仲感到惋惜啊，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想呢，这种牺牲精神，恰恰呢也是这对组合能够成功的要诀之一。当然了，任何组合，不管你再好，你总有走到尽头那一天。而桓管组合走到尽头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情景的，咱们下集再说。
0: 自古以来，盛世强国离不开明君贤相，齐桓公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创下春秋霸业，坐上春秋五霸之首的位子，除了他个人的雄才大略之外，自然也离不开一代名相管仲的辅佐。然而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难逃生死的宿命。公元前645年，为齐国苦心经营一辈子的管仲即将走完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那么临终之际，他会有哪些肺腑之言要说给齐桓公听？为什么他会反对好朋友鲍叔牙接任自己的相位？他的这番安排跟齐国后来的政局变化究竟有没有关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便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17集《一代名相的生命尽头》。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洛阳王王世充为了留住人才，给程咬金等三人修建王府，留金银百般恭敬，使那哥仨想走说不出口，想留很难受。程咬金故意冒坏，每天呢给王世充败家到处撒银子。这天程咬金在北门外发完了银子要往回走，猛见一棵大树下围了一圈人。程咬金下马来到人群当中，往里边一看，哟，就是一愣。一看里边坐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年纪在34-35岁，身上穿了一件青色道袍，补丁落补丁，头上没有道冠，发髻散乱，别了根草棍，腰里头没有丝绦，借根草绳，穿了一双白布发黑的布袜子，足蹬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牛鼻皂靴，往脸上看，嘿，满脸的脂泥呀，都看不清本来颜色了。油腻老厚啊，还是个盲人，怎么呢？露着白眼根，在身旁放了个破包，一根探路用的明杖和一个讨饭吃的破碗，里边盛着半碗水。这个盲人老道嘴里絮絮叨叨的，正给人家算命啊。贫道深知伏羲相法，哪位伸出手来，我送你手相不要钱，要算卦可以抽一支签。他在这嘚不嘚呢，一看程咬金来了，有人认识啊，哎呦，四王爷您来了，哎呀，您来一卦吧。啊，来一卦，那好，牛鼻子，你给程四爷算一卦啊，算对了，四爷我 有的是钱，算不对，四爷要打你这牛鼻子啊！你骗人，听着没有？老道听着话，翻了翻白眼根，哼了一声，贫道不管你是四爷五爷，一律按八字算来。虽说我还没有给你算，但一听你说话，便知你是个无赖。程咬金一听就火了，好你个牛鼻子，你怎么骂我呢？我怎么无赖了？就冲你方才管我叫牛鼻子，你就是无赖。你还别不服，你把八字说出来，我给你算，要算的不对，任凭你处置。好，程咬金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对老道一说，那老道扳起手指头给算了算，姓程的，我算出来你从小没爹。
10: 对，大伙是对吗？
9: 对对对对对，没爹，跟你妈逃荒回到老家，对不对？
10: 哦，不错，
9: 自幼你没有饭吃，多一半日子你填不饱肚子，从小你就没有家教，在外边打架斗殴，竟给你妈惹祸，你抓过馅饼，抢过切糕，卖过私盐，蹲过大牢，你偷人家耙子卖，大闹会友楼，吃饭不给钱，你耍矫情。后来你认识了陆林朋友，结果黄杠反了山东，仗瓦岗山，你这无赖还当了两天皇上。你误走扬州城，差点让杨广宰了，有人放了你，你为了报恩把皇上让给人家，因为那个人昏庸无道，你赌气下山到了洛阳，吃着人家的饭，你干着不是人的事儿。那么一块来了三个人，那两个人心事重重，你看你吃的滚瓜溜圆呢，我算了半天，你是三枚人物。我怎么个三枚人物？哎，听众你听清楚，是三枚人物，可不是三陪人物啊。老道说你从小没爹没教养，你没心没肺没肠子，只知胡吃海睡，到死你没坟地，让野狗啃了，你没尸首。围观人一听，呵，这老道把四王骂得够惨的了，非挨揍不可。只要程咬金听罢，怒目圆睁，好哇，你个牛鼻子老道，敢骂程四爷。他一抬腿，烫，把老道探路用的棍子给踢折了，饭碗也踢了，披胸一把捧，把老道提溜起来了，你给我走吧。腾腾腾来到自己马前，往马鞍上一放，解下缰绳，飞身上马奔驰而去。看刃就说，哎，这瞎道人是不是吃饱撑的，你骂什么四王爷，这回可好瞧了。那位说了，过去算命的看相的都捡好听的说，什么好听他说什么，你爱听什么他说什么。今天这个老道为什么这么大胆，明明知道程咬金是四王，还敢借算卦骂他呢，不是自找苦吃吗？这道人不是别人，正是程咬金接拜的三哥，原来大魔国军师徐济徐茂公。他对程咬金的事儿知根托底，能不知道吗？再说程咬金和徐茂公又好开玩笑，老管人叫徐三儿，所以借算卦的劲儿就把程咬金的零碎啊都给抖了出来。程咬金多机灵，一看这老道，没眼睛，你别给我装了，故意翻着白眼根子，他认出来是徐茂公。甭问，这徐三儿来呀，准是为找我们的有大事，他不敢进洛阳，因为他保的是唐王李渊，这是洛阳王，说起来这就两国呀，他一到这要叫洛阳王王世充知道，他还走得了吗？所以乔装改扮成穷道人是为找我们了，甭问，准有事儿，我先把他抓走再说。为此借算卦机会把徐茂公抓进王府，也好知道徐茂公来洛阳的目的呀。就这样他驮着徐茂公 回到三贤王府，来到院内，见罗成、秦琼两个人正在院中喝茶。程咬金把徐茂公扑通往地下一扔，自己也跳下马。秦琼吓了一跳啊，四弟你干什么？干什么？我扒了他皮，他骂我啊。你是？哎呀，仔细看认出是徐茂公。三弟呀，是你呀，你怎么成这个模样呢？快起来起来起来，快坐下。徐茂公说，二哥呀，我可见到你们了。只因李密无道，闹了个瓦岗散将，像你们当武将的可以，闹个什么王爷当的。你说我这文人手无缚鸡之力，谁愿意要啊？没有饭吃，哎，只可讨饭了。秦琼听这话，鼻子一酸，三弟啊，想不到你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竟落到这种地步，可不是吗？程咬金过来了，哎，二哥，你可别听徐三胡说呀，谁要饭也轮不到他呀。徐三，你说你到底来洛阳干什么呢？秦琼听老程一说，笑了，哎呀，我也绕住了。是啊，就凭三弟你这本事，能用讨要饭，准是来洛阳找我们三个人，对不对？三弟，别开玩笑，等会儿单武帝回来，你可走不了了。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这时罗成也过来见礼，徐茂公哈哈一乐，二哥、四弟、老兄弟，自从瓦岗散将，我就奔了长安，投了唐王李渊，这唐英主立即封我为英国公、护国军师。在金殿上，他想起您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救他的性命之事，感叹万分，说想当年若没有秦琼、秦叔宝救他性命，哪会有今天的九五之尊呢？并说他未登大宝，您先救驾，可谓功高盖世。又问起我福将程咬金老兄弟都在什么地方，我说不知在何处。为此唐天子命我四处寻找你们，一块回长安共图大业。二哥，咱们快走吧。秦琼听了沉吟了一会儿，三弟啊，说实在的，我乐意跟你走，可是走不了啊。我现在在洛阳啊，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使奴浣婢，称的什么王爷。要说就咱武帝一个人不算过分，可这里头掺杂着一个王世充，此人咱们从未打过交道，为此觉得不是味儿。本来想走，无奈老母亲家眷在此，不能说走就走。再有，人家把我们恭敬的说不出口了，人都有个面子。书中暗表，徐茂公到这见秦琼方才那段话是一半，他真正的目的可不是叫秦琼到长安当官去，别有来意，他没敢说。现在徐茂公的意思，我只要把这几个人给弄出洛阳城，往下再说。如果把我的真实目的都说出来，恐怕秦琼不干。想着这说，二哥，嗨，您呢现在是拘着面子，没有理由说走。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跟武帝说回山东老家，先出了城再说，你不就走了吗？这么着吧，城北门外30里地有个树林子，那块就不是王世充的地盘了，是各地都不管的地方。明天我在那等您，二哥你看如何？这怎么说呢？您这么说，就说老太太不愿意住了。好吧，如果徐茂公不来，秦琼还不敢动，徐茂公一来，秦琼下决心。他问程咬金，老四啊，你去不
11: 去啊？
9: 二哥你上哪我上哪，我早不愿意在这待着，你看这是肉。
11: 哎呀，我出去把他折腾下去，我跟你走，
9: 我还不怕跟老五翻脸。这罗贤弟呀、啊、表弟你呢？罗成这个人足智多谋，二哥呀，你和四哥走行，我不能走。如果我们三个都走，单五哥非哭不可，他一哭你心软就走不了了。再说也不近人情，甭管怎么的，人家对我们太好了，连老人孩子都帮着养活着，你说说走就走啊？别介，另外也不能这么走啊，要走也得把王世充的脑袋拿下来呀、啊！啊！程咬金说：“哎哎，我说老兄弟，你比我还狠，我光给他散银子，你要他脑袋，那当然了。”单五哥没说的，什么没说的？你本来就跟我单雄信不和，别看不和，我这回把他哄个滴溜转啊！二哥、四哥，你们只管走，我不走，我不走，往这一坐镇。我五哥说不出别的，王世充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有我在这呢。好吧，可是老兄弟呀、啊，你和单雄信历来不和，我怕我们俩走了，你们俩再闹僵了，可就不好办了。哎，二哥呀，你还不知道我吗？我会哄人着呢，保证叫他们高兴。走吧，走吧，走吧。好吧，弟兄说好了。程咬金又把徐茂公夹到马上，送到北门外。单说到了晚上，单雄信过来问安，哥四个喝酒，他就看秦琼双眉紧皱。单雄信问二哥呀、啊，我看你脸上似乎有不快之感，莫非有难言之处吗？还是不如意的地方？还是兄弟我得罪你了？还是王世充叫你不满意了？秦琼打着嗨声：“哎，五弟呀，要说我们到这洛阳，你盛情挽留款待，又盖了三间王府，这是吃不愁穿不愁啊，比我们在瓦岗山舒服十二分。无奈老娘上了年纪，日夜思念老家，这叫叶落归根，说是愿意回家乡。我想我如果走吧，又舍不得五弟你的一片心意，不走吧又不能违抗母命，故此为难。”单雄信一听眼泪掉下来：“二哥，敢说我单雄信走遍天下都是朋友，要说交情最深的只有一个伴。”秦琼说：“五弟啊，这一个朋友是谁呢？”“就是您秦二哥。”“那半个呢？”“半个嘛，就是咱那卖过私盐的皇上程咬金。”程咬金一听火了：“好啊，单小五啊，闹了半天我这个朋友是半个呀，咱们别交了，别交了。”单雄信说：“哎，四哥，不怕你不乐意，你和我二哥不同，我先认识秦二哥，他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被困，落个当捡卖马，是单某救活了秦二哥。皂角林二哥误伤人命，单某把行李搬入牢房，和二哥同吃同住。二哥对我们天下绿林人高抬贵手，你说二哥是不是够朋友啊？”“嗯，我和他是真正的好朋友，不比你强吗？”老程把大脑袋一晃，嘴一撇：“嗯，五弟，咱二哥真够朋友。嗯，我这半个是怎么回事呢？”“四弟呀、啊，你当过皇上也好，没当过皇上也罢，单雄信不在乎这些。我和你自打结为弟兄以来，除了秦二哥外，就属咱俩交情好。我人脾气也怪，您这不是半个吗？”“哎呀，你这话说的挺地道，那么你什么意思呢？”“四哥呀，自从你们哥仨来到洛阳，我从心眼里高兴啊，实指望咱们弟兄们在一起闹他个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谁知你们要离开洛阳城，我是舍不得你们呐。”说罢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吧嗒吧嗒往下直落呀。单雄信这是真的动情了，闹得秦琼眼圈也发红。五弟啊，不必难过，我不是说了吗，是老太太想家，要回山东，等我们把家眷送回去之后再来洛阳共图大业，还有我们哥俩走，老兄弟罗成不走，他在这不一样吗？罗成一直坐那儿一言不发。单雄信说话就这么直，他说跟秦琼算整个一个朋友，和程咬金是半个朋友，跟罗成没提，罗成笑吧滋的一点都不在乎。这阵罗成说话了，五哥，你别看你跟他俩近跟我不近，咱哥俩不太对付，分什么时候，这回啊我可受感动。马可降饮长江水，人到难处享宾朋，瓦岗山散将之后，我弟兄三人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到这儿您拿我们代为上宾，代为知己，连那王世充都听你的，趴地下给二哥四哥磕头，不是你的面子吗？为什么？就是叫我们哥们儿保王世充共图大计。他们俩走，我不走。现在我才明白，五哥你才够朋友。看着没有，我罗成能耐不大，都说我狂我傲，哎，也没什么，凭我胯下马掌中枪，我就保定五哥你了。五哥你保洛阳王王世充，咱们就守住洛阳，你叫他们走吧，他们不是还回来吗？单雄信一听罗成不走，还很欣慰，他看着秦琼，二哥你是老实人，从不说瞎话，可我今儿个总有个感觉，总觉着这次弟兄们分手后不知还能否见上一面，这酒啊也喝不下去了。哎，二哥呀，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既然你们要走，兄弟也不拦你们，我只请二哥记住一句话，别忘了当年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秦琼哭了，他心里明白再走不会回来了，只可好言相劝，撒谎糊弄单雄信。五弟呀，我会回来的，
11: 我的表弟没走，他替我再者多喝你几杯啊。
9: 单雄信是个明白人，哭的已经说不出话来，转身走出三贤王府。到了第二天，秦琼程咬金早早起来收拾车辆准备出城，罗成送行。这时秦琼跟罗成说，表弟，我可嘱咐你，我和你四哥走了之后，你可要多留心，表哥你走您的，我自有办法。随后两个人跨上战马，保护家眷离了北门出发了。走出30多里地，果然前边一片树林子，徐茂公打里边出来，还带来兵将车辆。哎呀，二哥你真来了，单武帝知道吗？秦琼把经过对徐茂公说了一遍。徐茂公说，咱五弟素来有个犟脾气，这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吧。这么办，我看呢，先把家眷送回山东，我这有车辆有军兵保护他们走，你们两位跟我奔长安。秦琼一想也对，跟母亲妻子孩子说清楚，书要简短，有人保护，秦母和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回山东不提，就剩这哥俩了。这哥俩跟着徐茂公并马而行，要走出几十里地，突然秦琼带住思江，咦，三弟啊，不对呀，从洛阳奔长安应该往西南走，咱们怎么奔了西北呢？
10: 你不是说叫我们去见唐王万岁吗？上西北上哪去啊？徐茂公打个愣神儿，拍拍脑门，哎呀，可也是，八成走错了吧。秦琼把眼一瞪，三弟，咱们是生死弟兄，有什么事儿你不该瞒着我和程咬金，要不我们不去了。说着学马要走，程咬金说什么？不对了，那好，我跟着二哥走，徐三儿哎，你爱哪哪去吧。徐茂公一听可急坏了，二哥你别不去，你要不去唐朝就完了，现在我们就等着你解围呢。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

0: 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秦琼带住思江，三弟啊，不对呀，从洛阳奔长安应该往西南走，咱们怎么奔了西北呢？你不是说叫我们去见唐王万岁吗？这西北上哪去啊？徐茂公打个愣神儿，拍拍脑门，哎呀，可也是，八成走错了吧。秦琼把眼一瞪，三弟，咱们是生死弟兄，有什么事儿你不该瞒着我和程咬金，要不我们不去了。说着学马要走，程咬金说什么？不对了，那好，我跟着二哥走，徐三儿你爱哪哪去吧。徐茂公一听可急坏了，二哥你别不去，你要不去唐朝就完了，现在我们就等着你解围呢。 徐茂公告诉秦琼和程咬金，我们去灞水长安面见圣上。可是走了几十里地， 秦琼。

发现走的方向不对。秦琼就明白了，他问徐茂公：“三弟啊，咱们这上哪儿去啊？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回山东了。我们情同手足，你跟我们还玩心眼儿吗？”徐茂公无奈，这才说了实话：“二哥、四弟，您别生气，在洛阳我没说实话。现在我跟您讲，唐朝刚刚建国，立足未稳，朝里出了大乱子了。唐朝发祥地太原被围，请你们到太原解围去。”“什么？太原被围？到底有什么事儿呢？”“哎，这都怪呀、李渊的两个儿子。说起来呀、唐朝这乱子出的不小。原来李渊带着自己的儿子从扬州回到了太原，因为有了玉玺，兵发长安。当时隋朝的皇帝叫杨佑，打到长安之后，把杨佑废掉，先封王，后来在查处港把他杀了。李渊在长安登基坐殿，国号大唐。他大儿子李建成封为英王，又是东宫守阙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三子李元吉封齐王，四儿子李元霸当初在扬州会，多亏李元霸能征惯战，横勇无敌。可是当打到潼关的时候，李元霸死了。他这一死，现在李渊缺少膀臂，命他的两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镇守太原，叫他们两人在太原招兵买马，好镇压各路反王，使唐朝一统天下。哪知道建成、元吉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不但不好好镇守太原，招兵买马，排兵布阵，操演军队，反而整天不务正业，光想着抢夺人家的良家少妇美女。在山西定州城啊，有个富户，这个主人叫刘武周，他有个女儿才16岁，生得如花似玉。李建成、李元吉这俩小子听说之后，派人把人家给抢了。刘武周心疼女儿，要杀建成、元吉两个禽兽，就在定阳城扯旗造反，自立定阳王，又是定阳国。因为头上长着像公鸡一样的肉岗子，又是红颜色，又号称鸡冠子王。他有磕头的兄弟名叫刘文静，被他封为军士，又在当地请了个武举人名叫宋金刚，就在定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兵精粮足，准备北上攻打太原府，捉拿建成、元吉。宋金刚、刘文静、机关王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新晋招募一员大将，这个人太厉害了，此人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这尉迟恭生的身高过丈，膀大腰圆，有无穷的力气，长得黑亮黑亮的，人称黑敬德。这个黑敬德是跟一位道长谢洪学习武艺，尤其是一把单鞭呢，练的是神出鬼没，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就是是个粗鲁人，不认识字。他呢是住在了老岳父家，山西朔州麻邑县有个宝林村。他的老岳父叫梅铁臣，是个打铁的，他从小跟梅铁臣学打铁，长大之后梅铁臣把女儿梅秀英许给他，夫妻俩一个小孩，本来生活很好。可是尉迟敬德好武，身为男子汉，我不能总打铁，我有一身武功应该报效国家，就这样辞别了妻子
带了单鞭和200两银子到太原投军，投大唐去。谁知道李建成、李元吉这俩小子敲诈了人家200两银子，把人留下当了个棚头。什么叫棚头呢？这个棚啊，就是胡棚指的棚，棚头就是管12人的头目。后来因为建成克扣军饷，尉迟恭打死了李建成的棋牌官，就被李建成把他给抓住要处斩。多亏了尉迟敬德的义父乔公山给李建成送了500担粮食、10000两银子，买下尉迟敬德的一条命。这尉迟恭一怒之下投了定阳王刘武周，刘武周叫他当场演武，练趟鞭练趟枪，可乐坏了机关王，当时封他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又赐他一匹宝马良驹，一杆宝枪啊。这尉迟恭虽然大字不识，是个粗鲁人，却勇猛无敌，带兵前往太原府，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没费劲儿都打到太原，把太原团团围住，是日夜攻打。当时唐朝新建，把一些将官都派到各处镇守，李元霸又死了，派不出能打的将官战尉迟恭。为此唐天子李渊寝食不安，徐茂公说，万岁，你也不用太着急，别说你派不出将官，就是派得出去也不是尉迟恭的对手。要想打败或者敌住尉迟恭，除非我二哥秦琼、四弟程咬金、老兄弟罗成。李渊说，秦琼、秦叔宝当年在临潼山捡打杨广，救了朕全家性命，朕要报恩还报不完。朕也听说程咬金三斧子定瓦岗、接黄杠、大斧子神出鬼没，又是员福将，罗成英勇无敌，五勾枪无人敢惹，可我上哪儿找他们呢？徐茂公说，从我到这儿，我就派人四处扫听，已经得到准确报告，晋文他们落在了东都洛阳，王世充给他们盖了三贤王府，想拢住他们。可当初他们哥几个在秦王上瓦岗的时候就降了万岁您的大唐国，只需要派人到洛阳告诉他们一声，他们会立刻前来。这么办，救兵如救火，您赶紧下道旨意，命二王千岁带50000人去增援太原府，我去东都洛阳找回智勇福三将，然后到太原解围，把太原解围之后直捣定阳，平灭刘武周。可有一件，那尉迟恭虽说日抢您的三关，夜夺您的八寨，这可是员猛将，常言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如能收降尉迟敬德，他可是我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您呐下一道旨意，索拿刘武周，恩收尉迟恭，您就能一举获胜。唐天子李渊听了心中大喜，马上刷到圣旨，索拿刘武周，恩收尉迟恭，并派李世民带50000人去救援太原。出了潼关，徐茂公和李世民说，二王千岁，您领兵先行，我到东都去找秦琼等三员将，你们带兵到了太原之后，不要攻打定阳军，在外围扎营，等秦琼到了，咱们好内外夹攻。李世民点头答应。就这样，徐茂公到洛阳，在城里他怕秦琼三个人不去太原，没说去太原解围，只说去长安。现在他见秦琼问得紧，只好实话实说。秦琼听后心中很不高兴，暗想
咱们可是过命的弟兄啊，你刚

降了大唐，受封英国公，就和我们离心不说实话。这可不行，这个茬咱不能完，你等着。可是既然来了，还真不能再回洛阳，生气归生气，可太原之围还得解。想到这说，三弟啊，到太原后，你先告诉秦王千岁，叫他准备好，一听定阳军营混乱，就率军冲击。我和程四弟直扑宋金刚尉迟恭的大营，来他个一举成功。徐茂公点头。简短截说，这一天的傍晚，他们来到太原城外，就见定阳军的大营连成一片，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南门外扎着中军大帐。李世民因为自己带的兵少又没将，怕被尉迟恭给冲垮了，所以没敢围人家，只在离定阳军20里地方安营扎寨。这也就是啊，定阳军的元帅宋金刚不会用兵，老黑尉迟恭是个粗鲁人，要是换个懂得兵书战策人，一面继续围城，一面派兵攻打援救的唐军，唐朝军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秦琼和徐茂公商量好了，单等天黑，和程咬金直扑宋金刚尉迟恭的中军大营。到了定更时分，弟兄二人准备好，秦琼从虎雷豹的判官头上摘下袜面金装锏。怎么虎雷豹啊？前文咱说过，虎雷豹是上师徒的，秦琼收服上师徒的时候，自己战马被山石划破了，划伤了。因为道出虎雷豹上师徒自杀，这匹宝马良驹就归了秦琼。程咬金从德胜沟鸟船摘下八卦开山月，俩催马直奔定阳军的军营杀去。定阳军的营门呢，灯火辉煌，照得跟白天一样，军兵来回执勤。就见对面来两匹马，军兵李远就喊他：哎，什么人，不要往前进，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两人也不搭言，战马就听对面梆梆梆梆，凋零箭密如雨点一样。秦琼在前，程咬金在后，俩人用兵刃搏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很快来到营门近前了。凋零箭射远不射近，吓得军兵扔了弩弓四散逃奔，随后两人往里直冲。程咬金八卦开山月，七着咔嚓一顿乱砍，随后马跳壕沟来到了营门，营门没等关上的汤汤汤，几剪就给砸开了，一直往里冲。早有人往中军大帐送信，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来了两员将，已经杀到中营了。宋金刚说他们什么人不知道，点对出扔到炮声一响，定阳军立刻不乱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高挑灯丘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在这等着秦琼。秦琼抬头一看，定阳军迎面两员大将，最前边这个程咬金一看就乐了，哈哈，嘿，这黑小子可太招人喜欢了。一看面前的大个，身高过丈，板阔三挺，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煞中透明啊！两道漆黑的刷子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眼珠子，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要说没有鼻梁骨挡着，嘣吧能碰碎儿。磕下连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相仿啊！头上乌金盔，身挂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冰铁大枪，谁见过当年的霸王啊？哪见过勇张飞？那。

用金刚。宋金刚用手点指，呔，对面闯营的什么人统名受死，秦琼程咬金通霸名姓。程咬金催马抡斧子直奔宋金刚，来到近前也不搭言，搬斧头现斧转，大斧转冲的宋金刚迎面一点，小贼我点你。宋金刚用枪杆一扇，嗨。程咬金一看这招不行，撤回斧转，大斧头冲着宋金刚劈了下来，劈脑袋。宋金刚携枪招架，斧刃砍在了枪杆上，嘡啷一声，他紧跟着斧头一扁，嗨，消手往左边一滑了。宋金刚吓得赶紧抬左手让过斧子，哪知道斧刃一掉个又往右边一滑了，小子再消手啊。宋金刚急忙抬右手，左手攥斧子，还没等他进招呢，程咬金平抡大斧子蹦着宋金刚的耳根子砍了下来，唰，掏脑袋呀。宋金刚锁梗藏头一躬身，只听得砰的一声，把头上的红缨给砍落，当时真魂都吓飞了，二马一锁凳，老程大斧子一个海底捞月，嗨，小子抹，由下往上一滑了，就听到砰的一声，宋金刚胯下坐骑马脑袋飞出一丈多远，死马趴架了，把宋金刚仰面朝天的摔在地上。老程探腰一斧子，小贼看招，耍奔他脸上砍下来，就听着嘡啷的一声啊，哎呦，把老程震的膀子酥的一下，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一杆枪立在那儿，正砍在枪杆上。仔细一瞧，正是尉迟恭把枪探出来救了宋金刚的命。原来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动手，趁着尉迟恭慌乱之机，瓦面金装剪打在尉迟恭的背上，把老黑打得哇哇直叫。那就是尉迟恭，要一般人就抱鞍吐血了，他皮粗肉厚啊，正要拨马逃走，就看见宋金刚被个蓝脸黑胡子人抹了马脑袋，眼看又被大斧子砍上，所以尉迟恭顾不得背上疼痛，飞马来救，趁着程咬金的斧子砍在尉迟恭枪杆上的功夫，宋金刚打着滚爬起来，在乱军中抢了一匹马，和尉迟恭仓皇逃走。就在这阵儿，又听定阳军外围号炮连天，城内杀声震地呀。刘武周的定阳军受到内外夹攻，溃不成军。只有宋金刚、尉迟恭带着败兵逃回百壁关，闭门不出。唐军大获全胜，收兵回到太原府，来到了府中，李世民先见秦琼和程咬金，千恩万谢，写奏折给他父亲送到京都，给人家两位讨封。然后呢，老李就有家里事啊，李世民给他哥哥李建成见礼，李元吉又给二哥李世民问好，随后设摆酒宴庆贺胜利。第二天，建成、元吉把太原的防务交给李世民，他们回长安向他皇父交旨去了。李世民才和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人商量，咱们下一步怎么打。大家说，趁着尉迟恭刚刚逃入百壁关，挥军把百壁关围住，然后再攻打定阳，所拿刘武周。回头再说元帅宋金刚回到了百壁关，把败兵扎住好，和老黑尉迟敬德商量，定阳军呢都待在城里，人吃马嚼，城中粮食不够，怎么办？要是没吃的

城就守不住了。离此地不远有一座县城，名叫介休，据说有存粮，应当到那催些粮食，以供城中居民度日。商量已毕，尉迟恭带兵前去催粮。这阵呢，李世民的大兵把百壁关团团围住，只困不打，目的是叫他粮草一断，不打自败。可是这天晚上李世民睡不着觉，想到百壁关下边走一走，看看关城外边情况。他怕告诉秦琼、徐茂公俩不让去，他把大晕头程咬金叫出来了。程咬金多日不打仗，没事干，正闲得闹心，一听说李世民找他出关，非常高兴。二更天，一轮明月当空，大地照得如听白昼一般。李世民带着定唐刀，程咬金带斧子，悄悄出关，哪知道正巧迎面遇上尉迟恭。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7月17号，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亳州优秀学子卢雨晴手中。卢雨晴凭借665分的优异成绩，全省第24名的出色排名，成功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录取。
4: 祝贺你哈，祝贺你考上这么好的大学。
2: 在亳州市红学高级中学门前，邮政工作人员专程送来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手捧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卢雨晴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欣喜。卢雨晴
5: 在整个高中的3年中，很多次的联考也会有很多失利的时候，甚至长时间的困顿，但是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老师一直在给我找方法，然后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陪伴我，所以最后取得结果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
2: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与职业规划，卢雨晴有着清晰且坚定的目标。卢雨晴
5: 我学的专业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4: 马克思主义理论，
5: 然后就这个专业的话，它的方向还是比较多的。我肯定会去读研，然后在研究生阶段的话，可能会选择这个考公考编，然后进入这个国家单位，然后更好的去服务基层。
2: 在卢雨晴的班主任桑老师眼中，卢雨晴一直是品学兼优、综合素质极强的学生。桑老师
6: 到高三后期的时候，稍微有点波动，基本上都能考到第二名，然后在整个高一到高二的时候，他都是稳步在第一名，这样一个成绩，成绩综合素质也非常高。就这一次考试，实际上还发挥有点失常了，在发挥的时候，可能个别学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2: 卢雨晴的妈妈陆东林，
7: 我感觉这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和老师吧，因为我文化也不高，然后平时也不怎么管教孩子啊，然后这个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就是好强心比较强，就是好奇心也比较重，自信心比较强，其他的我觉得我也没啥经验，让他做他自己热爱的事情，过着平平凡凡的生活就行了，我没有很大的要求，所以他过得开心就好了。
2: 卢雨晴
5: 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同时有一种比较踏实，对未来比较憧憬的感觉，然后呢，以后就希望在大学生活里面能够学习好、生活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和领域，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的人。
2: 与此同时，本土企业古井集团也专程到场，为卢雨晴送上专属升学庆祝酒，以家乡家酿致敬青春硕果。亳州邮政还贴心为卢雨晴及老师准备了祝贺礼包，以暖心礼遇致敬优秀学子。
3: 7月16号，由市教育局、市文旅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亳州市校园足球联赛暨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亳州选拔赛开赛，全市27支球队分成小学、初中、高中男女6个组别，400多人同台竞技。上午8点半在亳州十八中举行开幕式，升国旗代表宣誓后赛事启动，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全力拼抢，快速传球，冲刺射门。参赛学生佘姓宇：
8: 今天全市20几支强队也都来了，竞争压力不小，我们全队也备战了好长时间，争取拿个好名次，代表咱们亳州市去省里参加比赛。
3: 每一次精彩拦截破门，现场都会响起热烈掌声，很多队员都说踢球不光练体能，更懂得怎么和队友团结协作。参赛学生韩一鸣：
9: 这次能跟各县区的足球爱好者们同场竞技，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上场后会放平心态，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3: 本次赛事从16号至20号持续5天，小学实行8人制赛事，初高中采用标准11人制，参赛队伍统一由各县区市直学校集中组队，赛事设置多个奖项，每个组别都会评出冠亚季军，同时评选最佳射手、优秀教练员。市教育局基教科工作人员王浩：
10: 今年赛事一共由27支代表队6个组别同时开赛，参赛规模相比往年提升不少。举办本次联赛是筛选优秀足球苗子参加省级比赛，也是推动校园足球普及，鼓励更多学生走出教室参与体育锻炼，展现苗族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1: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2: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7月16号上午，乔城区立德镇政府联合市区妇联及立德中心校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暨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为辖区儿童送去安全知识与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宣讲人员结合近年发生的溺水事故案例，以案说法，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生动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原则、溺水自救与施救基本知识，重点强调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不到无安全设施水域玩耍等要点。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在场家长发放防溺水一封信，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四知责任：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守护合力。
3: 为切实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和遏制燃气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居民与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乔城区花喜楼街道牛市社区联合区城管执法局及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居民户开展燃气安全宣传与排查工作，为辖区安全稳定保驾护航。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各商铺燃气管是否符合规定，灶具是否超期使用，燃气报警器是否正常运行，消防器材是否配备到位等关键问题。对于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跟踪督促商户整改。下一步，牛市社区将持续紧盯燃气安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宣传排查工作，不断夯实辖区安全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近日，乔城区魏岗镇大陈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为期5天的送戏进万村演出活动，把文化盛宴送到村民家门口。演出现场热闹非凡，暖意融融，闻讯而来的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齐聚村文化广场等候演出开场。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响起，整场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戏曲演员们妆容精致，精神饱满，凭借婉转悠扬的唱腔、娴熟细腻的身段、生动传神的演绎，将一个个经典戏曲片段完美呈现。一台台好戏热闹乡村庭院，一场场演出滋润群众心田。送戏进万村活动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把文化服务、文明新风、欢乐祥和送到基层一线，有效丰富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满足感。
3: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进入夏季高峰期，迎来西瓜销售旺季，大量瓜农集中到辖区街道摆摊售卖。为切实规范集市经营秩序，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保障道路通行安全，近日乔城区张店乡组织青年志愿者主动联动村委会工作人员，深入集镇主干道便民集市点位，开展栈道经营、专项疏导整治志愿服务行动，以青春力量护航集镇文明秩序。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着志愿服装，分工明确，行动有序，耐心开展疏导引导工作。 针对沿街瓜农占道摆摊、越线经营、扎堆摆放等情况，志愿者与村委工作人员一同上前沟通劝导，坚持文明引导、温情服务为主，向各位瓜农耐心讲解集镇经营管理规定、道路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占道经营的安全隐患，帮助瓜农搬运西瓜、整理摊位、规整摆放货品，引导大家有序经营、文明售卖。同时，志愿者主动清理摊位周边散落的瓜皮、塑料袋、杂物垃圾，清扫路面污渍，及时恢复街道干净整洁的面貌。原本拥堵杂乱的街道变得通畅整洁，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也让集镇烟火气与文明风相得益彰。
11: 健康小贴士。
2: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饱餐一顿之后，很快就感觉到困意来袭，昏昏欲睡。有的地方称这种现象叫发饭晕，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晕碳。那这个晕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这就来了解一下。医生介绍，所谓的晕碳也叫做晕碳水，指的就是在吃饭时进食了大量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大米、面食等等之后，身体出现的一种反应。是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杰。
12: 就人吃过饭呀，食物进这个血液循环就很快进入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导致我们大脑呢这个血液供应相对减少，导致人容易困。其实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进食

0: 立即入睡。李新杰，
1: 其实吃过饭我们不建议啊立马就睡，吃过饭立马就睡会带来什么问题吧，就是我们好多会引起反应性食管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吃过饭你可以坐个15到20分钟，也可以吃过饭走个15到20分钟，这样呢你再小憩一会儿啊，睡个15到20分钟，一般小憩30分钟，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0: 晕碳是一种普遍的生理现象，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人在饭后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通过小睡缓解困意，比如长途司机要继续开车，要是犯困了肯定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科学规避这种困扰呢？李新杰，
1: 不要吃太薄啊，吃个7到8成薄，然后你主食这一块呢，我们要选择碳水含量就是汤汁说比较低的主食，像粗制的玉米呀、像粗粮呀、燕麦片之类的。吃饭的顺序其实要注意一下，可以先吃蔬菜，再吃优质蛋白质，然后再吃碳水啊，这样呢可能它的血糖不会波动这么大，血糖不波动这么大，它的胰岛素刺激分泌就会少一些啊，就会褪黑素分泌会少一些，这样就不至于那么困。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4: 我是小坠，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气温是25到31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3: 七旬村医李仁忠坚持免费给村里的乡亲看病问诊，带头摒弃村里的老旧陋习，倡导文明新风。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养护肝脏，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这是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新式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和各项任务。全党要深刻学习领会，逐条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既是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我们党90多年来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提出来的，又是着眼于顺应和应对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全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3: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4: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12年11月8号至14号，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着全国8200多万党员。胡锦涛代表第17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胡锦涛所作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大会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党的16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定科学发展观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十八大做出的重要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7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3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号，党的18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习近平、马凯、王岐山、王沪宁、刘云山、刘延东、刘奇宝、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克强、李建国、李元朝、汪洋、张春贤、张高丽、张德江、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余正生、栗战书、郭金龙、韩正。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余正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刘云山、刘奇宝、赵乐际、栗战书、杜清林、赵宏柱、杨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的十八大肩负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期待， 凝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开启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进军，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继往开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壮丽的前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
3: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暖心的老村医，今年已经70岁的他，本该在家安享晚年，却始终闲不下来，不仅坚持免费给村里的乡亲看病问诊，还带头摒弃村里的老旧陋习，倡导文明新风，成了全村人学习的好榜样。
2: 我看你说的是大一点，我看右眉眉上，我看左眉。
3: 正在细心给村民把脉问诊的老人名叫李仁忠，今年刚好70岁，是乔城区张店乡张各村的退休老村医。别的老人到了这个年纪大多都是在家养老享福，可李仁忠的晚年生活过得格外充实有意义。早在65岁的时候，他凭着一股好学不服老的精神，考上亳州学院系统进修医学知识，学成之后他依旧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经常回到村里坐诊义诊，一分钱不收，默默守护着全村老小的身体健康。李仁忠
2: 给大家服务服务，宣传宣传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想，就是胃病先防，就是咱怎样的健康从口上入，就是健康吃出来，发扬余光，就是咱能

0: 走动，就给大家能做一点事情。
1: 平日里，不管谁身体不舒服，有头疼脑热、小疼小痛的毛病，随时都能找李仁忠咨询问诊。在乡亲们眼里，他不仅医术扎实靠谱，更是让人安心、心里踏实的老朋友。村民王孝全，
2: 他经常会来给我们搁这个号门。
1: 村民张延林，
3: 有的不得劲，就问李医生，有耐心不收俺的钱，他一付俺都放心了。
1: 行医救人，守护乡亲健康的同时，李仁忠也是村里人人称赞的乡贤榜样。前几年他的老父亲离世，按照村里以往的老风俗，办丧事要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场面搞得十分隆重。但李仁忠谨记父亲生前的叮嘱，坚决不铺张，不大操大办，简简单单送别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厚养薄葬的文明理念。李仁忠，
0: 父亲因为是也有交代，我也有考虑，家庭的传统，一封一句，你不要带开，那都是虚无的，就是活出尽孝，你尽了孝给老人该怎么怎么的，这都很好了。
1: 不光是白事简办，在儿女婚嫁这类人生大事上，李仁忠也一直坚守文明新风，主动破除各种陈规陋习。李仁忠，
0: 我结婚时候，我这亲的人都是，我只叫他几个舅，我弟兄几个，他几个叔，到一块吃吃饭。你带那么多客，还容易带出来其他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食品不安全了，吃不出来问题了，你带我皮我比我盘了，又是往里多少来闹点气了，这也不都就这恶心吗？
1: 多年的老规矩突然被打破，一开始村里也有不少人不理解，有异议。李仁忠，
0: 也有一点的杂音，就是说你这样不好，你都打破了这个风俗，你这个另立规矩啥的，这不是另立规矩，这是提倡新的规矩。
4: 下面请听防溺水六个牢记。
5: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牢记：牢记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牢记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牢记水性再好，不用生命去逞能；牢记别人再劝，不去危险水域；牢记老师教诲，相互提醒劝阻；牢记生命至上，学会自救自护。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区停车位业主可以免费使用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小区的车位紧张，物业将原规划为运动广场的区域改造为停车场，对外出租。业主们认为啊，这是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应该收费，应该免费供大家使用，双方就此发生争执。那么业主们的诉求是否合法呢？根据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呢，属于业主共有，所以业主的诉求是合法的。
4: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这些诈骗专挑中小学生下手。
8: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针对中小学生，骗子们也精心编制了一些套路，比如出售游戏装备、账号诈骗。当你相信了他在游戏中打的广告，添加 QQ 好友后，他便会发送一个虚假的游戏交易平台给你，让你在这个假平台上进行操作，再以充值金额不足、需要交纳保证金、信息填错等理由继续进行诈骗。骗子通常会冒充应援 idol 组建粉丝群，然后在群里发福利，类似应援100、返现200的，这种都是诈骗。骗子会假装知名节目组主动联系你，说你中奖了，然后通过你在领奖程序中填写的家长信息对你实施诈骗。同学们，请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遇到可疑事情的时候，请一定记得和家人朋友商量， 分析其中可能潜藏的猫腻。记住，飞来大奖莫惊喜，天上不会掉馅饼，家中隐私别泄露，涉及钱财要小心。
1: 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多发期，未成年人脱离学校统一监管，加上不少家长无暇全程看护，孩子独自结伴外出频次大幅增加，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下面我们通过了解案例来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4: 2021，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发生事故要担责。2023年8月，在利县县，一电动自行车载有伙伴由南向北行驶至某镇东侧14路口处，与一轻型厢式货车交叉相撞，造成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共两人，均是12岁，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受伤及车辆损坏。
1: 案例二，14岁少年违规骑电动车闯红灯被撞。2023年11月，张某14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亳州某交叉口处时，因闯红灯与一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张某头部着地受伤，未佩戴头盔，两车受损。
4: 案例三，少年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2024年3月，在谯城，刘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两轮车搭载未成年人李某，行驶至乡村宜无交通信号14路口时，与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驾乘人员受伤，车辆受损，刘某未戴头盔，头部着地，加重了伤害后果。
1: 案例四，少年违规骑行电动车撞车后受伤。2024年6月1号，在蒙城县，朱某驾驶小型客车行驶至岳旅路5公里处左转弯时，与葛某15岁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葛某受伤，双方车辆受损。
4: 这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未成年人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根据法律规定，未满相应年龄不得骑车上路，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1: 请广大学生和家长注意，年龄未到绝不碰车，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骑车出行守规慢行，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骑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应当靠车行道右侧行驶，骑行时注意遵守交通法规，务必正确佩戴头盔，守牢安全底线，牢记不追逐、不竞速、不载人。家长尽责，加强监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暑假期间，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出行计划和路线，教育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务必陪同低龄儿童外出。对于孩子的违规骑行行为，要坚决制止，不能因溺爱而放任不管。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9: 健康小贴士：
4: 经常吃油腻食物、喝酒太多、乱吃药，还有病毒性肝炎，这些情况都会伤到肝细胞，让肝脏解毒功能变差。要是脱成肝硬化，肝脏的解毒功能会一下子大幅下降。平时想养护肝脏，要保证蛋白质吃够，多补充 B 族维生素和抗氧化的食物，像西兰花、绿茶、姜黄都很不错。另外，一定要戒烟戒酒，不要随便乱服用药物。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 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眼下正值西瓜集中上市，本是瓜农喜迎丰收的时候，桥城区却有一位瓜农望着地里成熟的西瓜愁眉不展。本期节目一起去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
4: 亳州本土博局持续提档升级，走出本地，品质出众，斩获多项重量级官方认证，是全市独一份的博局特色品牌，实力亮眼。
1: 高温过后遇上连续阴雨，中药材极易发生病害，农家技术顾问现场为药农支招，入伏之后蔬菜如何田间管护，怎样保花保果，预防病虫害。持续高温同样考验畜禽养殖，容易引发畜禽热应激，造成减产甚至死亡。养殖注意事项，听听专家怎么说。
4: 节目播出时间：首播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周日22:45，周一16:50，周二16:50。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准时收看。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了人命，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古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0: 秉承九运古法，
2: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来走入一周盘点。
16: 一周盘点，
15: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周盘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那本周呢，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7月13号亳州新奥燃气公司，7月14号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7月15号交通银行亳州分行，7月16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7月17号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上线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时，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个群众就说呢，家中无人，在自家的房子上走管子，打天然气公司电话，来了人说有研究方案，想问一下，装管道不需要这个同意吗？来关注一下新奥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目前呢，相关的改管工单已经正式下达，公司呢已经同步对接工程施工人员，计划对现场的管道进行优化挪移整改。当前筹备的工作呢有序正在推进，等待施工人员完成系统的这个领料物就是领相关的材料物流程序之后，那么就可以进场开展管道的挪移施工。有一位群众说呢，亳州高新区这边的话是没有新奥燃气公司的营业厅，营业厅均在桥城区，位置不合理，要求部门在亳州高新区设置新奥燃气营业厅。是这样的哈，因为最新的物联网燃气表可以在手机线上缴费，并在手机上显示每日的燃气用量，为了方便这个使用的话，大家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查看。关于在高新区设立服务网点的事项，目前公司暂时没有增设的计划。高新区的有一位群众就反映，说呢，是因为来电人拒绝更换燃气表，多次充值不予办理，导致燃气无法使用，认为不合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不予充值燃气无法使用的问题，经过了解呢，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查看，用户反馈通过蓝牙卡充值之后，气量没有同步输送至燃气表端，要求核实气量，师傅上门现场排查，查看了蓝牙卡内无带入账未输送的充值订单记录， 同时发现用户家中的燃气表的液晶屏已损坏，无法正常显示和核实表内的剩余气量。接到反映之后呢，工作人员建议他更换表，但是用户表示不更换，等待表内现有的余额使用完毕之后再有请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气量。桥城区化头镇的有一位刘先生说，燃气公司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将管道经过他的土地来铺设了。来关注一下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这个管道呢是在今年的六月去年的六月份由架空的管道改为埋地的管道，需要经过邻居家的空地约十米长的距离。由于刘先生负责协调，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地埋管改为架空，该段的道路已经废除，不影响用户种地。关于管道已经填埋一年，对反映人构成的损失，目前正在经过村委会书记，正在进行协调当中。有一位群众就反映呢，他是前往桥城区汤王大道向燃气公司办理的充值燃气，工作人员强制要求缴纳300元的保险费用，针对此事不认可。经过核实呢，6月17号的时候，300元的保险是仅销售一份，他这个情况就是，进行了调查之后，想对反映人进行反馈，但是一直没有接听电话。目前呢，公司自推广这个财险以来呢，一直本着销售低保费高保额的产品，深受广大用户的认可，并且理赔便捷，也多次获得用户赠送的理赔的锦旗，确保这个保险业务也遵循自愿办理的原则，用户呢可根据自主选择是否参保，并在营业厅显著张贴自愿办理的告知。工作人员为用户完成燃气缴费充值之后，向用户宣传保险的业务。为了避免工作人员话术给广大市民造成误解，目前营业厅安装的有双路的设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他说呢，小区当时让他们统一更换燃气表，发现这个费用高出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啊，根据相关的规定啊，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管道燃气计量表在户内计量表和表前燃气设施由管道的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维护、更新和管理。到期燃气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消除安全隐患，保证用气安全，亳州乡燃气公司呢开展民用户的这个到期燃气表免费更换行动。公司里面使用的燃气表安装前均经过了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或者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定合格，可以保证符合相关标准和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商户马女士说，商用燃气的报警探头向燃气公司每年均收取300元的费用，不交则会停止供气，想问一下这个费用是否合理啊？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可燃气体的检测报警器的检定周期是不得超过1年，需要每年定期的检定。燃气报警的探头检定是属于市场化的服务项目，具备合法资质的机构均可以承接检测，收费标准由各服务单位自主制定。亳州乡燃气公司该项年度的检定收费是300元。
2: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好，有群众问，就是目前亳州什么时候能够打造出5A级的景区，像北关历史街区这么有特色，有没有创5A的计划？ 那么像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文化旅游局给出的回复。那目前来讲呢，文化旅游体育局呢坚持以景区评定为抓手，持续推进文旅业态提质升级，立足亳州古城厚重历史文化资源，对标高等级别的景区评定标准，丰富消费供给，重点培育郭河夜话沉浸式游船、泊位时光里特色街区、曹操大型实景演绎等新业态，构建夜游演绎加文化体验加休闲消费一体化的产品体系。目前北关历史街区已经成功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暑期带孩子来亳州研学有什么特色活动和优惠政策吗？暑期全市推出了八条精品的研学线路，200余个特色课程，出台20项优惠举措。上半年全市研学参与学生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60%。重点活动包括古井酒文化博览园、酒韵小达人、白酒文化探秘、郭阳县科技馆少年演说培育、中医药文化主题研学、亳州文旅少年说、非遗少年实践等项目。核心的优惠有3项，一是6至16岁的学生游览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免门票，随行家长半价；二是大中小学生凭有效证件免票，完整背诵指定的古诗可免费入园；三是20人以上的研学团队可享旅行社的专线优惠，并免费参观花溪楼、化祖庵等等景区。有一位群众说呢，他们是想带亲戚来咱们亳州，暑期呢想来亳州康养休闲，有没有推荐的线路？最近有没有新的景点和演出？那么目前呢，是围绕的是6区2县的总体布局，梳理康养景区、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文创产品4类资源，推出8条中医药康养精品的旅游线路。暑期重点文旅新项目包括亳州海洋馆7月1号正式试运营，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已正式售票公演，郭河夜话泊位时光里建成运营，印象韶华里改造提升有序推进，北关历史街区人气旺盛，五一期间日均客流突破3万人次，是暑期休闲打卡的热门选择。

0: 有群众问非科学类的培训机构如何监管，那跑路消费者要求退费如何解决？根据国家最新的文件划分，文化艺术类、体育类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属文化旅游局管理，文旅体部门对于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场地、设施设备、培训的经费、机构章程、培训教材、相应的职业能力的教学人员等方面进行监管。关于培训机构退费问题，主管部门积极进行协调，同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市民李女士咨询，今年准备外出旅游，如何选择这个旅行社？选择的话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一呢，是要了解旅行社的资质。正规的旅行社呢，必须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无资质的维权困难。二是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一定要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并由旅行社加盖合同公章确认。一旦事实与承诺不符，就可凭此向旅游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获得必要的赔偿。有群众说呢，挖房就是盖房挖地挖地基的时候呢，挖出了像古墓陶片，能不能继续施工？文物会被收走吗？有没有补偿？建房挖地基挖出古墓和陶片，必须立刻停工保护现场，并上报文物部门，严禁继续施工。所有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将由官方统一收缴保管，个人不得私藏。主动上报，积极配合考古工作，不会被处罚。那还可依据申领施工停工、工期延误等合理损失的补偿。拒不上报、擅自破坏文物，则会被追责处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困难我们鼎力相助，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我们来关注李先生，他说呢，去年就开始申请建房，一直到现在没有批，镇里也派人来实地查看了，也进行了测绘了，请问怎么一回事？
3: 你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没有。
3: 沙土镇政府呢？
4: 好像镇政府里有一个人打过几次电话。
3: 啊，跟你怎么说的呢？
4: 他说的啥呢？地啥不符合盖房，他说的就说那些。
3: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3: 他说经过调查，您于2025年5月递交建房申请，申请建房地块位于李庄北路东，经国土管理部门现场测绘查勘，该地块地类属于一般耕地，不能进行建房，申请未予通过。测绘结果出来后，镇村干部多次向您进行了解释，经过了解，您在李庄有一处老宅基，地类为建设用地，目前闲置，建议您在此处申请建房。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他们是故意的，老宅是人家老村庄，那老房子都没人住了，老村庄地块那是，那房子都老化了，就这样的。他原先他说的可以，他后来就是有一点点弄那，他说不可以，退说可以。然后又看了老房子拔掉，也退拔掉，就这样的。
3: 现在老房子也拔了是吧？
4: 去看了叫拔，他说拔掉都答应了，也拔掉可以。现在他就是有一点不和谐吧，就是不叫盖。
3: 他们回复说是地类是属于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按照规定是不能建房的。
4: 他说是一般耕地，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什么，但是中间就那光盖开一处房子，就那个石楼门，两面都盖着房子了。人不是说不会是耕地，人去年刚盖起一家，都盖起了。
3: 哦，去年建起来的。
4: 对，邻居去年刚建起来的，就这一处在中间就不可以盖。
3: 那他是不是申请了这个地类的这个变更啊？
4: 这个不太清楚，那不都是镇里边给打地的打到那里吗？不是，这也他也说变更，也说后来也说变更，现在就是又老是不给变更了。
3: 这个得您个人申请吧，就包括您邻居他建房，他也得个人申请呀、啊，申请这个地的变更啊。
4: 这个人申请了，已经申请了呀，申请就是他们鼓励申请，从25年不就申请了吗？
3: 您申请的是建房，不是地类变更吧？
4: 哦，你说地类变更也得重新申请，是？
3: 您看，您现在调查的情况是这个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是绝对不可以建房的。然后您可以申请地类变更，如果说是符合村庄规划的，它可能就给您变成这个建设用地了。如果说不符合村庄规划，那这个可能也不会给您审批通过您的这个地类变更的申请。当然如果说这个地类变更都没有过去的话，那您这建房申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是一套程序，您这个您具体可以到村里去详细的咨询一下。
4: 嗯，
3: 好吧，李先生，
4: 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们联系。
3: 您到时候问过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4: 啊，那好，行、
3: 啊、行行、嗯、这个跟我们联系倒没什么，好吧，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4: 嗯，那好、
3: 嗯、
4: 那好，行
3: 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谢谢，
3: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班。那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广播电视台提醒您，真实的溺水并不像影视作品里演的那样惊天动地、水花四溅，溺水往往都是无声的，乍一看和玩水没什么区别，会游泳水性好却溺水身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时，一定要大声呼救求援，清理溺水者口鼻通气道，人工呼吸等待救援，同时要脱下湿衣防低温，切莫手拉手人脸施救，倒背控水施救，或直接下水施救。
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
6: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啊、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翔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耀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号，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亳州优秀学子卢雨晴手中。卢雨晴凭借665分的优异成绩，全省第24名的出色排名，成功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录取。
2: 祝贺你哈、啊！祝贺你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啊。
3: 在亳州市红学高级中学门前，邮政工作人员专程送来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手捧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卢雨晴难免内心的激动与欣喜。
4: 在整个高中的3年中，很多次的联考也会有很多失利的时候，甚至长时间的困顿。但是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老师一直在给我找方法，然后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陪伴我，所以最后取得结果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
3: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与职业规划，卢雨晴有着清晰且坚定的目标。
4: 我学的专业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2: 马克思主义理论，
4: 然后就这个专业的话，它的方向还是比较多的。我肯定会去读研，然后在研究生阶段的话，可能会选择这个考公考编，然后进入这个国家单位，然后更好的去服务基层。
3: 在卢雨晴的班主任桑老师眼中，卢雨晴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综合素质极强的学生。
5: 到高三后期的时候。稍微有点波动，基本上都能考到第二名，然后在整个高一到高二的时候，他都是稳步在第一名，这样一个成绩，成绩综合素质也非常高。就这一次考试，实际上还发挥有点失常了，在发挥的时候，可能个别学科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6: 我感觉这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和老师吧，因为我文化也不高，然后平时也不怎么管教孩子啊。然后这个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就是好强心比较强，就是好奇心也比较重，自信心比较强，其他的我觉得我也没啥经验。但是他做他自己热爱的事情，过着平平凡凡的生活就行了，我没有很大的要求，所以他过得开心就好了。
4: 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同时有一种比较踏实，对未来比较憧憬的感觉。然后呢，以后就希望在大学生活里边能够学习好、生活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和领域，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的人。
3: 本土企业古井集团也专程到场，为金榜题名的卢雨晴送上专属升学庆功酒。亳州邮政还贴心为卢雨晴及老师准备了祝贺礼包，以暖心礼遇致敬优秀学子。
1: 7月16号，由市教育局、市文旅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亳州市校园足球联赛暨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亳州选拔赛开赛，全市27支球队分成小学、初中、高中男女6个组别，400多人同台竞技。上午8点半，在亳州18中举行开幕式，升国旗、代表宣誓后，赛事启动。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全力拼抢，快速传球，冲刺射门。
7: 今天全市20几支强队也都来了，竞争压力不小，我们全队也备战了好长时间，争取拿个好名次，代表咱们亳州市去省里参加比赛。
1: 每一次精彩拦截破门，现场都会响起热烈掌声。很多队员都说，踢球不光练体能，更懂得怎么和队友团结协作。
8: 这次能跟各县区的足球爱好者们同场竞技，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上场后会放平心态，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1: 本次赛事从16号至20号持续5天，小学实行8人制赛事，初高中采用标准11人制。参赛队伍统一由各县区市直学校集中组队。赛事设置多个奖项，每个组别都会评出冠亚季军，同时评选最佳射手、优秀教练员。
9: 今年赛事一共由27支代表队、6个组别同时开赛，参赛规模相比往年提升不少。举办本次联赛是筛选优秀足球苗子参加省级比赛，也是推动校园足球普及，鼓励更多学生走出教室参与体育锻炼，展现苗族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 不用花钱，不用进城，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业文艺演出。 2026年，我市持续实施送戏进万村民生实施工程，把优质丰富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切实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眼下全市各村文化广场好戏连台，每到演出时段，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带着老人孩子齐聚现场。今年演出内容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意义，除本地非遗二夹弦经典选段外，还编排红色剧目、乡村振兴、廉政主题小品、非遗曲艺以及各类歌舞综艺，节目贴近农村生活，通俗易懂，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明白。舞台上演员卖力表演，台下掌声不断。
10: 我家是新义的，啊，对这个上那个张店来送礼下乡来春戏，等我来两场我都在这来，演出质量特别好，哎，也不要像跑到农村到我们门口。
1: 针对村民关心的今年演出计划，相关部门作出回应。2026年，确保每个行政村每年都有一次公益演出，全市计划演出共计1306场。具体任务分配为：贵阳县383场，蒙城县299场，例行县346场，桥墩区243场，高新区35场。目前各项演出正在有序开展，全市已完成演出825场，超过年度任务的一半。
11: 下一步呢，各县区将严格对照年度演出计划，科学统筹时序安排，主动避开农忙与高温酷暑时段，选择群众闲暇时段开展演出，持续提升群众观看体验。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2026年度送戏进万村演出任务，切实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1: 说起咱们亳州的中药材，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有亳菊。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咱们本地的亳菊早就升级出圈了，不止品质过硬，还拿下了含金量超高的官方认证，妥妥的业界优等生。
12: 通过三品一表认证，目前我们的亳菊产品在长三角地区年销量超过10万盒以上。
1: 小小一株亳菊，里头装的可是咱亳州地道中药材的厚实家底。为了让传统亳菊焕发新活力，安徽宋芬堂雷允上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前头的两种繁育，到中期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再到后端的精细化产业化加工，一步一个脚印，把整条产业链给打通了。这样一来，亳菊的品质就实现了标准化稳定化的提升，喝着更放心。
12: 我公司种植生产的亳菊是目前全市唯一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种类化学有机认证。

0: 有色视频认证和宁德有信认证的三品仪表全认证的国字号产品。
1: 产品要过硬，种植管控得跟上。负责人告诉我们，从地理的源头开始，企业就定了高标准的规矩，全程严守规范，目的就是从根本上保障博菊的品质安全。
0: 农业投入品的应用，也就是说你要按照国家农业部公布的那些农药这个肥料还有其他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名录规范种植，这个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来看着这个博菊的种植。
1: 严格的生产标准加上齐全的权威认证，不光把博菊的本土品牌擦得更亮了，更成了产品闯市场的硬招牌。有了这些认证，市场认，消费者也信。
0: 品牌效应越高，它的市场销售能力越强，就被消费者接受能力越强。反之来讲呢，这个通过名特优信绿色农产品地标这些认证，这个产品的话你就是你达到了就我们是认可的那种优质程度，因为它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都是按照绿色有机名特优信按这个标准来生产的。
2: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烟火藏诗意，美味味人心。伴随着静安文化广场的更名换新升级，原雷村民俗美食街也正式更名升级为韶花村，一场全新蜕变正在上演。走，我们一起前去探访。熟悉的老地方雷村正在迎来一场全新的蝶变，雷村正式更名为韶花村。
3: 韶花村的这次升级改造，在梅村镇的北侧，我们引进了类似于长沙董宝姐的特色茶馆。
2: 值得一提的是，街区同步启动了针对商户的重磅扶持福利。
3: 韶花村全面升级后，针对当地特色餐饮推出双免政策，免除扣点、免除管理费，商户入住不需要交任何费用。
2: 警灯闪烁为生命护航，遇到紧急就医情况，时间就是生命。前两天深夜，一名待产孕妇突发紧急状况，急需送医救治。危急时刻，交警火速出警，一路开道，与时间赛跑，为母婴平安抢出宝贵救治时间。7月14号晚上8点多，市公安局接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
4: 有一名群众求助说，家里的产妇，临近生产，剧烈宫缩，需要立即紧急送医救治。
2: 接到求助后，深知事态紧急，交警一刻不敢耽搁，立即驾驶警车快速与求助家属的车辆对接。
5: 啊，现在我接上去啊。啊，没有，
6: 没跟上，我的警车都去了，我走哪个门就走哪个门。
5: 啊，你们带到吉林去啊。
2: 深夜城区车流依旧密集，为最大限度节省时间，交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一路疾驰开道护航，提醒过往社会车辆及时礼让，全力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
7: 前面车辆让道，后面有车并位，后面车快快走。
2: 在交警的快速护送下，载有孕妇的车辆顺利抵达市人民医院。车辆停稳后，民警没有立刻离开，而是主动上前帮忙就医。
4: 到了医院之后，我们看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危急，然后立即进到医院里边，与急救人员取得碰面，然后把急救车推出来，然后跟医生一块将这个产妇送到病房里面。
2: 确认孕妇顺利得到妥善救治后，交警才安心离开，返回执行岗位继续值守。暖心的故事还在延续，让人倍感温暖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家属特意给交警发来微信致谢。家属表示，多亏了交警连夜急速护送，救治十分及时，大人孩子全部平安。
4: 在早上发来短信感谢，直言人民警察是群众的坚实后盾。
2: 简单几句感谢的话语，也温暖了执勤交警的心。这场深夜紧急护航，不仅跑出了生命速度，更跑出了警民深情，用实际行动守护了群众平安。 血压、血糖不稳、腰酸背痛、头疼、脑热、失眠、掉发，这些情况很多人都遇到。

0: 效果。医生介绍，其实我们身上自带着多处养生穴位，只需要一些小方法，在家就能轻松改善。
1: 很多人常被血压、血糖波动、腰背酸痛、鼻塞、咳嗽、头晕等问题困扰。中医介绍，针对这些常见慢性病和躯体不适，我们的身体上都有对应的专属穴位，家里可以备上一块刮痧板，用中医刮痧、揉按等方式，就能有效缓解不适症状，操作简单、安全实用，适合全家日常保健。
2: 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多是肝阳上亢，多刮脚上太冲穴能平肝降压，血糖偏高、脾胃运化差，就刮小腿地肌穴，健脾控糖效果好。犯忌鼻塞不通、受凉浑身花紧，大椎是诸阳之会，刮一穴通一身阳气，快速通鼻散寒。长期干重活、久坐腰酸背痛，委中穴是腰背的反射区，刮痧疏通膀胱经，缓解劳损疼痛。经常头晕头胀、视物不清，选胃经的梁丘穴，久咳不愈、嗓子发闷，刮手臂的孔最穴，专门调理肺气咳喘。
1: 除此之外，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压力过大引发的睡眠差、掉发、免疫力下降等问题，也可以通过简单对症的刮痧方法进行改善。
2: 夜里入睡难、多梦易醒，手腕神门穴是养心安神的关键，睡前轻刮能平护心神。肾气不足引发脱发、发质干枯，足内侧太溪穴一定要多刺激，补肾填精、固化根。夜里容易醒、睡眠浅，搭配竹篱染骨滋阴安神。如果突然发烧、头痛、脑痛、外感不适，虎口合谷穴可以疏通解表，刮痧后能快速缓解头身疼痛。给大家提个重要的提醒，刮痧力度要轻柔，皮肤破损、体质虚弱的人群减少操作，症状反复加重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穴位养生只能做日常调理手段，不能替代规范的日常诊疗。
0: 今天上午，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做客正丰航丰热线，对于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中石化加油站管理、油品价格、加油数量等问题，做客嘉宾进行了一一回复。
1: 现场一位听众反映，自己加油时加油员会反复按压加油枪，这样是否会影响加油量？
3: 我们的油枪和油路它有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但有的比较窄，你加快了容易跳枪。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员工呢，可能在握枪的时候可能要时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加油枪的这个枪速。这个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是加油安全，一个呢是加油的一个顺畅。握紧的时候呢，就是流量比较大，握松点了就比较慢一点。这个呢，是因为它这个控制整个还是我们那个加油机的这个计量器，它和这个握得快慢没有直接的
4: 关系。
3: 对，所以说这块呢，我们消费者还是可以放心的。
1: 有市民反映，亳州的油价与隔壁河南省加油站的油价不一样，比人家贵了一点。不知道中石化对于油价是如何制定的，为何跟旁边的省份的不同呢？
5: 每个省份的价格，它其实是根据每个省的发改委的价格来规定的。至于为什么这个河南现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比安徽的油价要便宜个5分钱左右啊，没有说相对固定，一般是在5分钱左右。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呀、油品的运输呀，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这个费用。就每个省份它执行的是每个省份这个发改委公布的价格啊，它不是说是我们中石化或者是中石油这种央企去规定的这种价格来。
6: 新的一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王一涵，今年7岁，我就读于亳州市第五小学1年级2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周日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哦。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 见不散。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2: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3: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 爸爸，
3: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4: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5: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妹妹姐，如果不得琴弦断了？
9: 哦，是阿凡子大叔。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8: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0: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1: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2: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1: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八集，范夫人虽然对夫君又气又怨，可自从搬入新居后却渐渐有了新的盼望。首先从文丞相夫妇到义时阿坤，他们总是照顾周全，从未让他们母子受过一点委屈。从他们的言语间也可听出夫君所为实出无奈。其次，他渐渐听到夫君原先扬言的选美并未进行，如今早已无疾而终。再次，他先是要勾践杀西施，后有西施下落不明，自己也离开了越国。他虽不明白这繁复的事变原因何在，却知道夫君既足智多谋，又是个爱国爱家，不做伤天害理之事的人，对自己虽然不过饮食夫妻，从未有过心心相印，可对儿子却是一位慈父，他怎能忍心抛弃他们。他心里刚刚亮堂一些，可又想功成名就后突然又出如此大的变故，肯定还是出自他与西施的那份情上。他越想越理不清头绪，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不管外面出了什么事，他只一心管教着两个儿子，儿子便是他的一切。一日，六岁的子豪被憋久了，嚷着要出去玩。他嘱咐说，出去玩一会儿可以，可别走得太远。子豪口里答应得很好，可到了街上便像匹脱缰的野马似的，一会儿跑一会儿跳，见树爬树，见狗斗狗。他刚从一株小树上溜下，脚未沾地就被一群围在树下的小孩起哄着。
10: 看啊，猫爬树，鸟爬树，谁家花狗也爬树呀。
4: 子豪被起哄得又气又恼，刚溜到树根，一个趔趄便倒在树下。那群起哄的孩子见了更是闹得厉害，他们围着子豪哄笑着。
10: 看你还敢逞能。
4: 子豪气呼呼地正要爬起理论，却被一个胖小子压在了身下。此时出来找子豪回家的子规见状急步跑去，他刚要拉那压在子豪身上的小胖子，树下那群孩子便都围了过来，你一拳我一脚的围打起兄弟俩来。正在兄弟俩招架不住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流浪儿举着一根打狗棍跑了过来，他边喊边打，
11: 谁欺负人小爷就打谁。
4: 说话间那根打狗棍就挥舞起来，赶跑了那群孩子后，他走向子规子豪兄弟问，
11: 你没伤着吧？
4: 两兄弟摇摇头，他笑笑说，
11: 没伤着就好，走，带你们去一处好玩的地方。
4: 子规看了看流浪儿，牵着弟弟说，
11: 我们得回去了，母亲还在家等着我们呢。
4: 流浪儿看了看天色，
11: 还早，再玩一会儿嘛。
4: 子豪扯着哥哥的手说，
10: 咱们跟这个哥哥再玩一会儿嘛。
4: 子规经不住子豪的哀求，兄弟俩便跟在流浪儿后面来到城边一处废墟。流浪儿指着废墟边的一间破旧茅屋说，
11: 我很小就没了父母，那茅屋便是我的住处。
4: 兄弟俩互相看看，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流浪儿见了耸耸肩，轻松地说，
11: 我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你俩就算是我的贵客了，我要好好款待你们。
4: 兄弟俩看着他，不知他将如何款待他们。子豪忍不住问，
10: 大哥哥，你这什么也没有，怎么款待我们呀？
4: 流浪儿笑笑说，
11: 你俩等着，一会儿就有好东西了。
4: 说完他麻利地爬上茅屋旁的那棵大树，兄弟俩纳闷着，
10: 难道他会将东西藏在树上？
4: 抬头看时，只听见他在树上喊，
11: 喂， 你们将我扔下的枯枝捡起来放一堆。
12: 说话间，一根根枯枝从兄弟俩的头顶上飞了下来。兄弟俩赶紧将这些枯枝捡了起来，放到一块空地上。就在兄弟俩忙着捡枯枝时，流浪儿却端着一个鸟窝溜下树来。兄弟俩傻傻地看着他，他朝他们神秘地笑笑，动作麻利地点起了枯枝，然后将鸟蛋用稀泥裹住扔进火中。兄弟俩这才明白他要用什么来款待他们了，两人连忙帮着往火堆里续枯枝。子豪崇拜地说：
10: 大哥哥，你真厉害。
12: 子规问：
11: 我们以前也来过这里玩，怎么从没碰见过你啊？
12: 流浪儿顽皮地扭扭头说：
11: 我也不是总待在这儿，哪好玩就待哪呗。
12: 接着流浪儿又提议：
11: 咱们一起烤蛋一起玩好吗？
12: 兄弟俩连忙答应。流浪儿从附近捡了六颗大小一般的石子，又折了一把指头长短的小枯枝。子豪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做着准备，凑过脑袋去问：
10: 咱们玩什么呀？
12: 流浪儿将小枯枝放在子豪手中问：
11: 会数数吗？
12: 子豪点头说：
10: 会。
12: 他数了数，一共15只。流浪儿说：
11: 子豪最小，分8只，子规分5只，我分2只，咱们来玩丢石子，这些树枝算是筹码，赢了的人咱们每人给他一只，输了就要给其他两人每人一只，明白吗？
12: 子豪摇头。子规说：
11: 我明白了，但不知道如何玩。
12: 流浪儿说：
11: 你们看我怎么做就知道怎么玩了。
12: 说着他将六颗石子轻轻甩在地上，然后捡起其中的一颗往上一抛，然后将手翻过去抓住地上的石子，再翻过手掌托住往上抛的那颗石子。流浪儿说：
11: 将地上5颗全捡起来，抛子没落地就算赢了一把，要是抛子落地了就算输了，会了吗？
12: 兄弟俩点头说：
10: 会了。
12: 流浪儿说：
11: 好，咱们就开始了，一会儿蛋熟了咱们就以自己手中的筹码换蛋吃，那里刚好也是15个鸟蛋。
12: 子豪一听高兴地跳起来说：
10: 好啊好啊，我的筹码最多了，你们俩合起来还没有我一人多呢。
12: 流浪儿告诉他：
11: 你手中的筹码如今还不算你的，要等玩完了才算数。
12: 子豪跃跃欲试地说：
10: 我先来。
12: 子规和流浪儿点头同意。子豪一出手，抛子就落在了地上。子规伸手向他要筹码时，子豪耍着赖说：
10: 我事先试试，这把不算。
12: 子规说：
11: 你赖皮啊。
12: 流浪儿说：
11: 他小，这把就算他是吧，下一把不可再赖啊。
12: 子豪高兴地点头，他抓起石子甩了出去，要抛子时有些紧张地看着流浪儿。流浪儿在一旁指点他：
11: 别贪多，一颗一颗捡。
12: 子豪果真一颗一颗地捡着，可刚捡到第3颗，抛子就落在地上了。子规手疾眼快，自己动手，就从他那里拿出2根树枝，自己留了一根，另一根给了流浪儿。轮到子规了，他比子豪沉稳多了，按照流浪儿的指点，一颗一颗地将石子捡了起来。流浪儿笑着将一根树枝放在他那儿，子豪也很不情愿地拿出一根给了子规，然后又数了数自己的，小声嘟囔着：
10: 你比我多了。
12: 流浪儿拿起石子说：
11: 该我了。
12: 他动作敏捷地投着石子，一把就将地上5颗石子抓了起来。子规给了他一根树枝，子豪也只得给他一根。又轮到子豪了，子豪这回特别小心，结果还是输了。他遗憾地摇着头，将树枝分给流浪儿和子规。 刘浪儿一边与兄弟俩玩，一边往火堆上添枯枝。不一会儿，就闻到了鸟蛋的香味。他将鸟蛋从火中取出，子规高兴地数着树枝，没赢也没输，还是五根。子豪摊开手掌，里面只剩一根树枝。他闻了闻香喷喷的鸟蛋，眼睛咕噜咕噜地看着刘浪儿和子豪。刘浪儿笑着说，
11: 我有九只，给你七只。
12: 子豪即刻咧嘴笑了起来，伸手便抓了一个鸟蛋，却被烫得直甩手。刘浪儿吹了吹他的手，拨了一个给他，他吃的吧唧着嘴巴说，
11: 嗯，好吃，真香。
12: 三人虽然弄得满脸乌黑，却吃得津津有味。兄弟俩对刘浪儿佩服之至。吃完蛋后，刘浪儿说，
11: 天儿不早了，你们快点回家吧。
12: 子豪问，
10: 大哥哥，你明日还在这里吗？
12: 刘浪儿点点头说，
11: 明日我在这里等你们。
12: 兄弟俩异口同声地说，
13: 明日我们再来。
12: 刘浪儿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眼中竟然有些依依不舍。他想，
11: 若真的有这样两个弟弟该多好啊，可惜我没有一个亲人。
12: 夜幕像网罗般笼罩着整个大地，几声乌鸦的鸣叫穿破黑夜，传入寂静的将军府中。心事重重的一时端坐书房，展开一幅会稽城防地图，边按图巡查，边推想着惹儿的失踪之处。听着乌鸦的叫声，一时的心更加烦躁不安。他推门出去，对一个下人说，
14: 树上的乌鸦叫了好几日了，明日将它赶走。
12: 下人躬身答，
15: 诺。
12: 为了驱除那些聚集胸中的烦躁，一时回到书房，拿起身旁的宝剑擦拭起来。此时岸上的油灯噼里啪啦地暴跳了几下，他转头看了一眼油灯，自语道，
14: 是知道我要天子了，提前报喜吧。
12: 话音刚落，就传来一声婴儿落地的啼哭声。这稚嫩又洪亮的啼哭声一扫多日聚集他心中的愁云。他一身喜悦，倏然站起，尚未出门，阿坤就笑嘻嘻地跑来报喜，
16: 恭喜将军喜得贵子。
14: 他们母子可好？
12: 一时急问。未待阿坤回答，一个下人匆匆来报，
17: 副将大人在厅堂等候将军大人。
12: 一时本想去探视妻儿，听说副帅来了，便连忙回身去了厅堂。副将见他走来，跨前几步急报，
17: 大人，兵营中大有异动。
12: 一时收起方才的喜悦，
14: 不要急，慢慢说。
12: 副将道，末将发觉陆都尉在调集兵马。一时凝眉问道，
14: 朝中无事他调集兵马做甚？
12: 副将道，末将也是百思不解，这才银夜来报。一时未及答话，大门外就传来杂乱又急促的脚步声。他们互视一眼，急步拔剑冲到院中。此时大门外已经展开了格斗，一队兵甲不由分说就要破门而入。门首卫兵刚要拦

0: 足，来者便一剑刺入他的胸膛。前院卫士继续拦阻，冲进来的兵甲继续挥剑冲入院内。一领军校尉高喊着：
1: 上将军有令，一时居功自傲，私底山头试图挟兵谋反，应脚斩满门。
0: 事变从天而降，一时来不及思索，便吩咐副将：
2: 这里有我应对，你即刻带人护送夫人和孩子出逃。
0: 说罢一时挥剑迎敌，霎时兵甲倒地一片，余者再不敢近前。此时却传来夫人一声惨叫，一时闻声朝后院杀去。只见一层层兵甲杀来，又一层层满身淌血的人倒地。当他来到浑身血迹的副将身边时，副将嘶哑着声音喊着：
3: 末将有罪，未能保护好夫人和公子。
0: 一时揪住他的衣领大声问：
2: 他们如今怎样？
0: 副将一边挥剑拼杀，一边说：夫人和孩子都被他们杀害了。接着他挺剑而起：将军快逃，末将在此掩护。一时啊了一声，顿时疯了一般大吼着扑向蜂拥而来的兵甲。他抡圆宝剑左杀右砍，虽已多处负伤，仍自不知。副将将他推出门外，自己挡住大门，力抗群敌。第二日下午，子规子豪兄弟俩果然如约前来。刘浪儿见了他们说：
4: 今日我带你们去抓鱼吧。
0: 子豪拍着手说：
5: 好啊，大哥哥，抓了鱼也像昨日一样烤着吃吧。
0: 刘浪儿拍拍他的头说：
4: 你想怎样吃就怎样吃。
0: 三人连说带笑地来到一条小溪边，刘浪儿将随手提来的竹篓放下，对兄弟俩说：
4: 你们站在岸上，我要先做些准备。
0: 兄弟俩答应着站在岸上，两眼紧盯着刘浪儿的一举一动。只见他在溪流最窄处搬了几块大石头挡住了溪流，再挖了一些泥巴堵住，然后将竹篓卡在一个空出来的口子处。做完了这些，刘浪儿拿起他的打狗棒，从小溪上游开始，沿着水流一路敲打着溪水。子豪着急地喊：
5: 大哥哥，快点下水抓鱼啊。
0: 子规倒不急，他折了一根树枝，学着刘浪儿的样，也在溪水中不停地敲打着。他们敲过一阵之后，刘浪儿朝子豪喊：
4: 子豪，我们将鱼赶下来了，你去看看篓子里进鱼了吗？
0: 子豪跑过去一看，真的听到了鱼在篓子里的扑腾声。他高兴地大喊：
5: 啊，进了进了，就是不知是大鱼还是小鱼。
0: 刘浪儿说：
4: 小溪里没有大鱼，要抓大鱼只有等天热的时候下河去抓。
0: 子豪忍不住了，他又跑过去看看篓子，他想知道进了多少鱼，结果一搬篓子，竹篓却被溪水冲走了。子豪带着哭腔喊：
5: 鱼篓跑了。
0: 子规和刘浪儿听了连忙跑过来，发现篓子真的被溪水冲出很远。子规恼怒地瞪着子豪，刘浪儿安慰他们说：
4: 没关系啊，我去捡回来重新装上就行了。
0: 刘浪儿撒开腿沿溪追了下去，跑了很远，终于将竹篓捞起来。他将竹篓拎回后又重新装上了，为了稳妥，刘浪儿搬了两块石头将竹篓卡住。刘浪儿和子规重新跑到上游去赶鱼，子豪也从地上捡了一根枯枝跟在他们后面赶着。天快黑时，他们看看篓子，差不多已有大半篓鱼。子规对弟弟说：
4: 我们回去吧，要不母亲会担心的。
0: 子豪不肯，他央求刘浪儿烤鱼给他吃。刘浪儿看看天色不早，对子豪说：
4: 我送你们回家，这篓鱼带回去让你娘做给你们吃，等下次我们抓了大鱼再烤。今天准回家太晚，以后你娘就不让你们出来了。
0: 子豪只得答应。

0: 范夫人正满面忧色地在门口张望着，待看到儿子们兴高采烈地走来，才长舒了一口气。流浪儿站在离范府不远的地方，向兄弟俩挥手告别，兄弟俩对他也是依依不舍。范夫人一手牵着一个儿子朝家中走着，她对大儿子子规说，
1: 父亲出远门一时还回不来，你一定要带好弟弟啊。
0: 母子三人刚到家，文仲家的婢女受文仲夫人之命，正给他们送来了鱼肉和布帛。范夫人感动的边收东西边说，
1: 请一定转告丞相夫人，我们全家感谢他与丞相大人。
0: 婢女走时避开兄弟俩，轻声对范夫人说，
2: 夫人让我告诉你，一时将军出事了，你们千万不要再去将军府。
0: 范夫人听了惊得一脸煞白，她急问详情，婢女却只是摇头，范夫人只好六神无主地将她送出门外。此时在范宅附近，一个头戴斗笠的人正偷偷注视着这边，范夫人一眼瞥见了那人的身影，身子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她连忙关上大门，叮嘱两个儿子以后再不能随便跑出去玩了。齐国的高印府中，人声鼎沸，乐声不断，处处张灯结彩，杯弓交错，喝声不绝。入夜，已经喝得兴奋忘形的高印走进洞房，见那盖着红盖头的新娘还静静地坐在床上，他边喊边走向新娘，
3: 我的南国美人，这回你该答应我了吧。
0: 他揭开盖头，新娘竟是惹儿。惹儿见他要脱他的衣裙，吓得连连后退，脸上一片煞白。高印仍是满心喜悦地说，
3: 我的小美人，别怕，既然跑上了我的车，又跟我来到齐国，自然就是我高印的人了。真是老天有眼，竟给我送来了一位天仙。
0: 惹儿突然扔开盖头，跪于地上，
4: 大人，一路下来我认定您是一个仁慈的好人，求您先放过我，让我再想想好吗？
0: 说着他已泪水横流。见他哭得伤心，高印已酒醒大半，他扶起惹儿说，
5: 别哭别哭啊，我最忍受不了美人落泪，如此一位美人，我高印怎能叫你伤心呢？想想也好，到如今我连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都还不知道呢。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九集，这倒给惹儿一个提示。原先他不肯说出自己的来历，一是为了安全，二是想便于脱身。而且脱身后无名无姓无来历，也可躲得一身轻。金高印如此一说，惹儿决定装作对以前的事一概忘却了。那夜情急之下，他躲进马车时只为逃脱杀手的追捕，谁知命运弄人，这马车竟将他拉入齐国高印的深宅大院中。几日来他新迁西施，还有哥哥嫂嫂，更觉自己身上负有种种未了的使命。他想求高印，也想过逃跑，可越国在捉拿他，一时很难回去。除此能去哪里？投奔何人？自己也说不清。既然别无他途，一时也只能留在此处。何况这些日子在高印府上，全府上下对他既尊重又周到，他自己都不明白他们是将他奉为上宾，还是将他视为……没想到今日高印才揭开谜底，原来是要纳他为妾。这真是猝不及防，从吗？世事变乱，亲人家人都不知下落，自己实无此心境。不从，人在险境无处安身，经过这些日子的体察，高印又是个真心爱他的好人。想到此处，他只有横下心来认命了。但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找机会寻找西施和哥嫂，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佯装得了遗忘症，已忘了从前的一切。想到这些，他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起来。看着梨花带雨般的惹儿，其娇艳诱人的情态更痛煞了高音，他将她揽入怀中。
1: 不哭不哭，只要你能快乐起来，我……
0: 惹儿边哭边诉。
2: 我知道大人喜欢我，可我只记得家中起了大火，我跑啊跑，就跑上大人的马车，以前的事都记不起来了。
0: 高印搂紧了他。
1: 可怜的人呐，是受了太大的刺激。
0: 他为他擦着泪，柔声说：
1: 忘了就忘了吧，你已经是我的女人，我会让你幸福的，再不想从前的事了。叫你什么呢？哎，就叫望女吧。
0: 这一夜，惹儿拗不过高印的柔情体贴，拗不过自己的孤独无助，终于倒在高印的怀里，承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云雨。这云雨如焦渴的大地，吸引甘霖，使惹儿孤瘦的灵魂有了寄寓之所。高印自此再难离开惹儿的香艳温柔。五湖的天空还是那么阴沉，沉的似乎伸手就能拧出水来。范蠡站在渔村码头上极目远眺，湖中的小船各自忙碌着，无暇顾及他的望眼欲穿。望得眼睛发涩发酸了，他叹息一声，用手擦擦眼，放眼再望时，一叶扁舟正飞快地向他驶来。此时一声炸雷滚来，大雨突然倾盆而下。范蠡喃喃着：
3: 怪了，一切都缠绕在怪异中了，冬日怎会电闪雷鸣？
0: 他已顾不得大雨浇头，只是不停地抹着脸上的雨水，奋力地辨认着小舟上的人。渐渐地，他的脸上露出了期盼已久的微笑。拼命摇桨而来的正是范方南，他距范蠡还有三四十丈远，就扯开嗓子大喊：
4: 大人，大人！
0: 方南的喊声被雷雨吞没了，湖水的冲击让他费尽力气才将绳索抛给了岸上的范蠡。范蠡跌跌撞撞地将绳子拴在码头桩子上。方南跃上了码头，喘着粗气对范蠡说：
5: 夫人和两个公子都很好，一时将军让我转告大人， 不要担心，他会见机行事，早日将夫人公子接来与大人团聚。
0: 范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仰头望了一眼雨势渐小的天空，向自语又向对方南说：
3: 雷滚雷歇，雨骤雨弱，这到底预示着什么呢？
0: 突然他身子抖了一下，像是从异想回到了现实。
6: 方南，有没有探到西施娘娘的下落？
0: 方南迟疑了一下，取下头上的斗笠，低头朝岸上走去。范蠡急步跟上，大声问：
6: 有没有西施的消息？
0: 方南回头看了一眼双目射出急切神色的范蠡，欲言又止。范蠡几乎是在命令他：
6: 快告诉我！
0: 方南见再难隐瞒，只好说：
7: 大人，一时将军说西施娘娘可能已被王后派人装在范蠡袋中沉水了。
0: 范蠡听了，脑袋嗡的一声，任由忽而转大的暴雨冲刷，久久的僵立雨中凝然不动。看着他的神态，方南吓傻了，大喊着：
5: 大人，大人，你说话呀！
0: 半晌，范蠡才转过神来，他奔至码头，对着天空嚎叫着：
6: 苍天哪，难怪你会发怒，难道你也在为西施鸣不平吗？不平啊！
0: 他一个趔趄跌倒在泥水里，一个响雷滚了过来，满身泥水的范蠡跪在码头上仰天大哭。晨曦透过树林，将瑟缩的树影洒在落叶飘飞的空地上。头发花白的猎人邹土老爹背着弓箭在南山的森林中穿行，突然树丛中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声响，他机警地取下弓箭瞄准树丛。他静听着，树丛中却传出了几声轻微的呻吟。邹土老爹自语道，还没到装笼的地方，怎么会有野兽受伤的声音？难道……他小心翼翼地走向树丛，却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躺在地上。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附近并无打斗痕迹，于是他俯下身子看了看受伤的人，见此人尚存一丝气息，他来不及多想，便吃力地背起这个浑身淌血的人朝家中走去。南山山坳处，一栋茅屋孤独地守候着一座大山。屋内瘦瘦小小的邹土婆婆虽已满脸皱纹，却童心未泯，她一边哼着山歌，一边做着早饭。突然听到老汉在屋外喊，
8: 老婆子，赶紧烧水。
0: 邹土婆婆闻言即刻放下手中摘着的一把青菜，喃喃说，
2: 哎呦，老头子这么着急，莫非昨晚猎笼里撞到了大祸？
0: 他站起来，拿起水瓢舀了一瓢水，正要往锅中放，却见老汉背了一个血人回来，他吓得连退几步，水瓢里的水泼了一地。邹土老爹一边背着血人朝里屋走，一边叮嘱，
9: 哎，快点烧水帮他擦洗伤口，这人伤得很重。
2: 他是谁呀？
9: 我怎么知道，快点将他救醒不就清楚了。
0: 深夜雨小了，可淅淅沥沥的却毫无停歇之意。油灯下烧得满脸通红的范蠡躺在床上说着胡话，方南守在床边，一会儿拿白巾给他擦汗，一会儿又将那白巾敷在额上。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一叶小舟随着天籁之音优雅地滑动着，走近才看清范蠡在撑篙，西施在以赤脚打水，他们划过一簇簇荷塘。
10: 阿光，我们终于来到了你喜欢的芜湖，高兴吗？
0: 西施仰起头朝他灿烂一笑，
10: 我们再也不分离，此生永远在一起。
0: 正在采菱的西施回眸一笑，她笑影未泯，只听扑棱一声，一具黑色硕大的水怪将西施拖入湖中，向深处游去。范蠡扔下船篙入水追去，他游着喊着，但却只见水中西施群聚地飘动，始终追不上前面的西施。他急得大喊，
10: 阿光，阿光，阿光，阿光！
0: 他喊醒了，神经始终游移在真幻之间，喃喃着：“
10: 阿光，是我害的。阿光，你不要走，我带你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一个翻身，油灯灭了。茅棚里一片黑暗，方南看着煎熬中的范蠡急得不知所措。一时醒来时，见自己躺在一间茅屋中，看看周围一切都是陌生的，自己身在何处？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可稍一挪动浑身就痛得冷汗淋漓。邹土婆婆闻声走来，见他终于醒来，她咂巴着嘴说，
11: 年轻人，你总算醒了，记不记得去阎王殿走了一遭啊？
0: 一时看着婆婆不知何人，她努力回想着，依稀记得自己曾与众官兵有过一场生死搏斗。啊，妻儿已死，惹儿仍无下落，我怎么来到这里？怎么？她看着婆婆问。
1: 婆婆，请问这是哪里？
0: 婆婆喂了她一口水说，
11: 南山，我家老头儿前天清晨出去狩猎龙时叫你捡回来的，谢天谢地，醒来就好，我给你熬点稀粥去，老头儿一早出去给你采药去了，估摸着快要回来了。
0: 邹土婆婆还没熬好稀粥，邹土老汉就采了一大背篓草药回来，见到一时醒了，他呵呵地笑着。醒了，年轻人，醒了就好啊。他趴进身来，浑身上下看着一时身上的伤说，浑身是伤，真是捡了条命啊，来，我给你上些药啊。一时这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一对善良的老人，他虚弱地说，
1: 谢老爹，让二老费心了。
0: 邹土老人世代以山中狩猎为生，久之祖辈们也就传下一些草药秘方，凡遇刀剑跌打等创伤，往往用之则灵。老人边为一时敷草药边说，既然进了家门就是自家人，别见外了，这药是我家祖传秘方，幸好你只伤了皮肉没伤筋骨，静养一些时日便无大碍。此时婆婆正将一碗滚烫的稀粥端进来，听到老头的话尾调侃说，
11: 我家老头啊又吹他的祖传秘方了，放心，他说的是真话，养几日就会好的。
0: 说着他将粥碗放在一边。
11: 哎呦，伤得太重了，来，婆婆喂你。
0: 说着两位老人合力将他扶起，一时感动得眼汪热泪，他费力地接过婆婆手中的粥碗。
1: 婆婆，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0: 婆婆说，
11: 你自己能吃更好，我去给老头儿端粥去。
0: 邹土老爹试探着说，我昨日下山时听路口的官兵说，他们正在追捕一个逃犯，这真是……婆婆听了竟一时吓得忘了去给老头端粥。少顷，两个老人将眼睛一齐盯向一时，一时这才彻底清醒过来。他回想着这几天来噩梦般的经历，知道是朝中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呢？但无论如何，他是不能牵累这两位善良的老人的。他已无心喝粥，将粥碗放在榻边，挣扎着爬起床来，跪在二老面前说，
1: 我正是官兵追捕的逃犯，如何处置，听凭二老发落吧。
0: 老爹看了看他，惊疑地问，我们越国刚刚复兴，你为什么要与王上作对？一时叹了口气，便将他的遭遇对二老说了一遍。婆婆听到西施被害时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原来他们的女儿也被送去了吴国，至今已经5年，越国虽然复兴，女儿却杳无音信，二老的两个儿子都曾从军，大儿战死夫交，小儿说起来却是一时手下的一名百夫长，也已战死在吴国。二老听着一时的叙说，不觉得落下泪来。邹土老爹说，
9: 听将军这么一说，小民明白了。将军虽是官兵追捕的逃犯，却是个受害的好人呢。你就放心在我家养伤啊，山中人烟稀少，万一官兵来了也好躲避。
0: 听着老人的话，一时不觉眼涌热泪，再拜说：
12: 二老救命之恩，一时永生难忘，若能逃过此劫，日后定当厚报。
0: 婆婆说：
11: 我们两个孤老，儿子没了，如今就盼女儿能早日归来。将军如不嫌弃，就把这茅屋当做自己的家吧。
0: 一时听得心中发酸，他思忖着，
12: 一定要想办法帮二老找到女儿，可是眼下自己遍体是伤，又何谈帮人。
0: 他正想着，却听老爹说：
9: 将军，喝了这碗粥，躺下歇息吧。你这些皮肉之伤，小老儿几副草药下去，养个两三月也就好了，放心。
0: 一时听了，心中宽慰了许多，他扬起脖子，将大半碗稀粥一口气喝了下去。邹土老爹见了，赞许的点点头，
9: 看这吃法真像个将军。
0: 子规子豪一连几日被母亲看管着不准出门，可心里却在惦记着那个流浪儿。一日，兄弟俩趁母亲不备又溜了出去，他们来到流浪儿栖身的茅屋，却没找到他。子豪亮开嗓子大喊：
13: 大哥哥，大哥哥。
0: 子规也跟着子豪一起喊了几声，流浪儿却始终没有出来。兄弟俩四处看着，只有一个个旋风裹挟着落叶到处飞旋。子豪问哥哥：
13: 那个哥哥会到哪里去呢？他不会走了不回来吧？
0: 子规安慰子豪说：
13: 应该不会，他说过不会走的，或许到别的地方玩去了，我们下次再来找他吧。
0: 饭里烧了一日一夜，终于醒来，他挣扎着爬起身，披衣站在窗前，看着仍是阴霾四合的天空，一阵寒风袭来，半里连打几个寒战。他在房中踱了几步后，取出那把须臾不离身边的老琴，他缓拨琴弦，悲怆的琴声伴着他唱出了涌上心头的《风雷赋》：
10: 乱云翻滚兮，天怒惊雷裂天兮，神哭热血空洒兮，月土遗恨绵绵兮，呼呼妻子渺渺兮何往，香魂陨落兮范蠡，余心烧尽兮天渺熊熊，地火积雷兮滚雷霹雳，呼呼天不负天兮，地不负地。
0: 弹完最后一个音符时，琴弦突然崩断，琴声戛然而止。范蠡僵坐床上，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的眼前全是西施往日的蝶影。仲春的江南，红绿交错的大地上，溪水纵横，燕子飞来，卿卿我我的呢哝声将人带入跳着水花的清溪边。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9: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争取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0: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气温是25到31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 七旬村医李仁忠坚持免费给村里的乡亲看病问诊，带头摒弃村里的老旧陋习，倡导文明新风。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养护肝脏，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这是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和各项任务。全党要深刻学习领会，逐条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既是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我们党90多年来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提出来的，又是着眼于顺应和应对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全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3: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12年11月8号至14号，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着全国8200多万党员。胡锦涛代表第17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胡锦涛所作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大会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党的16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定科学发展观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十八大做出的重要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7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3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号，党的18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习近平、马凯、王岐山、王沪宁、刘云山、刘延东、刘奇宝、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克强、李建国、李元朝、汪洋、张春贤、张高丽、张德江、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余正生、栗战书、郭金龙、韩正，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余正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刘云山、刘奇宝、赵乐际、栗战书、杜清林、赵宏柱、杨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的十八大肩负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期待，凝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开启了具有许多新的力量。

0: 历史特点的伟大进军，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继往开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壮丽的前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
1: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暖心的老村医，今年已经70岁的他，本该在家安享晚年，却始终闲不下来，不仅坚持免费给村里的乡亲看病问诊，还带头摒弃村里的老旧陋习，倡导文明新风，成了全村人学习的好榜样。
2: 我看你说的是大一点，我看右眉眉上，我看左眉。
1: 正在细心给村民把脉问诊的老人名叫李仁忠，今年刚好70岁，是乔城区张店乡张各村的退休老村医。别的老人到了这个年纪大多都是在家养老享福，可李仁忠的晚年生活过得格外充实有意义。早在65岁的时候，他凭着一股好学不服老的精神，考上亳州学院，系统进修医学知识。学成之后，他依旧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经常回到村里坐诊义诊，一分钱不收，默默守护着全村老小的身体健康。李仁忠
2: 给大家服务服务，宣传宣传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想，就是胃病先防，就是咱怎样的健康从口上乳就是健康吃出来，发扬余光，就是咱能走动就给大家能做一点事情。
1: 平日里不管谁身体不舒服，有头疼脑热小疼小痛的毛病，随时都能找李仁忠咨询问诊。在乡亲们眼里，他不仅医术扎实靠谱，更是让人安心心里踏实的老朋友。村民王孝全，
3: 他经常回来给我们搁这个号门。
1: 村民张延林，
4: 有的不得劲了就问李医生，有耐心不收俺的钱，他一付俺都放心了。
1: 行医救人，守护乡亲健康的同时，李仁忠也是村里人人称赞的乡贤榜样。前几年他的老父亲离世，按照村里以往的老风俗，办丧事要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场面搞得十分隆重。但李仁忠谨记父亲生前的叮嘱，坚决不铺张，不大操大办，简简单单送别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厚养薄葬的文明理念。李仁忠
2: 父亲因为啥也有交代，我也有考虑，家庭的传统一封一句你不要带开，那都是虚无的，就是活出尽孝，你尽到孝给老人该怎么怎么的，这都很好了。
1: 不光是白事简办，在儿女婚嫁这类人生大事上，李仁忠也一直坚守文明新风，主动破除各种陈规陋习。李仁忠，
2: 我结婚时候，我这亲的邻都是，我只叫他几个舅，我弟兄几个，他几个叔，到一块吃吃饭。你带那么多客，还容易带出来其他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食品不安全了，吃不出来问题了，你带我屁股比我胖了，就是往里多少来闹人气了，这也不都舅的恶心吗？
1: 多年的老规矩突然被打破，一开始村里也有不少人不理解，有异议。李仁忠。
2: 也有一点的杂音，就是说你这样不好，你都打破了这个风俗，你这个另立规矩啥的，这不是另立规矩，这是提倡新的规矩。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六个牢记。
5: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牢记：牢记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牢记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牢记水性再好，不用生命去逞能；牢记别人再劝，不去危险水域；牢记老师教会，相互提醒劝阻；牢记生命至上，学会自救自护。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
5: 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区停车位业主可以免费使用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小区的车位紧张，物业将原规划为运动广场的区域改造为停车场对外出租。业主们认为啊，这是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应该收费，应该免费供大家使用，双方就此发生争执。那么业主们的诉求是否合法呢？根据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呢，属于业主共有，所以业主的诉求是合法的。
0: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这些诈骗专挑中小学生下手。
6: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针对中小学生，骗子们也精心编制了一些套路，比如出售游戏装备、账号诈骗。当你相信了他在游戏中打的广告，添加 QQ 好友后，他便会发送一个虚假的游戏交易平台给你，让你在这个假平台上进行操作，再以充值金额不足、需要交纳保证金、信息填错等理由继续进行诈骗。骗子通常会冒充应援 idol 组建粉丝群，然后在群里发福利，类似应援100、返现200的，这种都是诈骗。骗子会假装知名节目组主动联系你，说你中奖了，然后通过你在领奖程序中填写的家长信息对你实施诈骗。同学们，请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遇到可疑事情的时候，请一定记得和家人朋友商量，分析其中可能潜藏的猫腻。记住，非来大奖莫惊喜，天上不会掉馅饼，家中隐私别泄露，涉及钱财要小心。
7: 健康小贴士：
0: 经常吃油腻食物、喝酒太多、乱吃药，还有病毒性肝炎，这些情况都会伤到肝细胞，让肝脏解毒功能变差。要是脱成肝硬化，肝脏的解毒功能会一下子大幅下降。平时想养护肝脏，要保证蛋白质吃够，多补充 B 族维生素和抗氧化的食物，像西兰花、绿茶、姜黄都很不错。另外一定要戒烟戒酒，不要随便乱服用药物。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眼下正值西瓜集中上市，本是瓜农喜迎丰收的时候，桥城区却有一位瓜农望着地里成熟的西瓜愁眉不展。本期节目一起去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
0: 亳州本土博局持续提档升级，走出本地，品质出众，斩获多项重量级官方认证，是全市独一份的博局特色品牌，实力亮眼。
1: 高温过后遇上连续阴雨，中药材极易发生病害，农家技术顾问现场为药农支招，入伏之后蔬菜如何田间管护，怎样保花保果，预防病虫害。持续高温同样考验畜禽养殖，容易引发畜禽热应激，造成减产甚至死亡，养殖注意事项听听专家怎么说。
0: 节目播出时间：首播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 综合频道周日 21.05， 周日 22.45。

0: 周一16:50，周二16:50，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准时收看。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民是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0: 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1: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0: 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
1: 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0: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文选，传达学习省纪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本质的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矢志不渝，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则，统筹监督力量，整合监督资源，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纵深推进群府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动真碰硬纠治民生顽疾，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政治素质、纪法素养和业务水平，持续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教辅征订乱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痛点，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盯教育领域突出作风问题，以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靶向纠治教辅征订领域违规违纪行为，靠前督责，拧紧责任链条，主动前移监督关口，常态化督促县教育局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召开专题部署工作推进会10次，出台2026年全县教育领域民生实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构建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公开信访举报渠道，定期通报违规征订教辅典型问题，用身边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持续释放从严整治的强烈信号，全域排查，夯实督查链条，健全纪检加教育联合督导机制，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核验、师生座谈等方式，深挖隐形变异违规征订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分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公示落实征订材料、系统备案、违规征订四类问题，源头治理，优化减负链条，坚持治当下、立长远，以常态化监督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督促各校组建教师命题团队，有效减少校外教辅采购需求，为群众节约教辅开支20余万元，同步将减负政策宣讲纳入监督重点，督促学校常态化开展家校公寓宣传，挤压违规教辅生存空间，数字监管，筑牢制度链条，依托公共支付平台规范一科一辅资金上缴流程，对教辅收费实行全流程闭环监管，2026年春季学期通过平台规范收取教辅相关费用，实现资金管理透明规范，全面推行教辅征订

0: 定网上备案制度，征订各环节全程线上留痕，可查可诉，以数字化刚性约束，堵塞违规漏洞。
1: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主线，推动机关党建与警示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支部警示教育载体，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集中通报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纪法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纪律教育，用鲜活案例示明纪法红线，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据了解，桥城区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铁腕治污、纠治政绩观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等警示教育片，用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全区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对照自省，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为加强干部警示教育，桥城区纪委监委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纪检监察业务，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岗位人数、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开展谈心谈话，讲清违纪违法严重代价，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履职状态与岗位廉政风险，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纠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加固廉洁自律防线。
0: 蒙城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蒙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城区薛阁街道汤王社区党委原副书记姚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要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0: 王柔于康熙年间被任命为湖南永州同知、黔州同知。当时黔州之地民风粗野，仇杀之事时有发生，王柔亲临各寨视察情形，立下寨规，派人统一丈量土地，按人口分给百姓，鼓励他们开垦种植，从此民风改善，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此地被人们称为永绥。雍正年间，王柔担任湖北按察使，面对前任留下的400余件积案，他仅用粤语便一一了结。当时有土司反对改土归流，王柔听闻后便召集各个土司进行开导，终于使政令被顺畅推行。当时麻城县一妇女被丈夫殴打致死，却被总督判为自杀。王柔见此案疑点颇多，于是开棺重新验尸，谁知总督却以好利心齐，不疑刑名之有，奏和王柔。王柔无所畏惧，力排众议，为含冤妇女昭雪，大快人心。有人将此事编为戏曲《一线天传奇》，赞颂王柔廉洁贤明，并称王柔为白面包公。王柔后改任浙江海防兵备道等职，无不秉公执法，廉洁为民，又大力清剿匪徒，使百姓得以安居。乾隆皇帝曾赞他军功第一。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舞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桥城区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通过多项举措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引导居民从不会分到愿意

0: 一分。
1: 桥政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0: 桥政区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强化现场引导、加强宣传普及等多项措施，引导居民从不会分到愿意分，小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在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规划局家属院，居民黄新燕来到小区垃圾分类亭投放生活垃圾。面对四种标注图文说明的分类垃圾桶，他对照展板指示，轻松将各类垃圾投放至对应的箱体。黄新燕：
3: 像年龄大的吧，有的记不住的，他这样写都有。啥班啥地点，啥格啥地点，都可以看清楚，都管分得一清二楚的。
0: 黄新燕介绍，老旧无盖垃圾桶露天摆放，垃圾散落地面，滋生蚊虫，影响日常生活。标准化垃圾分类亭建成后，密闭垃圾桶，规整投放点位，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黄新燕：
3: 妈的，正在外盖一楼住呢，影子飞得厉害。现在呢，垃圾分类呢，这比那干净多了，是不是？另外呢，还有盖子，还没有那些影子了。
0: 规划局家属院居民张燕：
4: 垃圾分类都是有好处呀，要是可以回收的，可以再利用，都是像那的混合在一块儿，那样容易污染环境，这样对小区也不好。分类以后对小区的环境也好。
0: 为确保居民准确规范投放垃圾，社区还组织工作人员成立垃圾分类志愿队，居民集中投放垃圾的高峰时段，工作人员在垃圾分类亭旁值守，手把手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方法。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志愿者袁祥飞：
5: 当有居民来投放垃圾时，如果有投放不对的地方，我们再进行指导，帮助其分类。
0: 小区垃圾分类亭内张贴着色彩分明、图文并茂的分类宣传展板，清晰划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四大品类，方便老年人和不识字群众进行垃圾分类投放。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党委书记柴红红：
6: 在表示牌上有文字，我们也有图片，有些群众如果不识字，也可以通过图片来进行区分，这样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0: 除硬件设施升级外，八角台社区还构建起点位指引、现场督导、入户宣讲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推广模式，全方位普及分类知识，持续提升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度与精准度。柴红红：
6: 社区的干部作为志愿者，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指导群众对垃圾进行分类，现场如果分类不标准的群众，我们再帮助他们进行分类，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入户进行宣传，进一步指导群众提高垃圾分类的意识。
1: 持续高温天气致使农村坑塘沟渠溺水隐患陡增，桥政区石河镇李想村统筹护塘巡查、全域宣传、群众自治、干部包保多方力量，打出防溺水安全隐患组合拳，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度夏。眼下正值暑假，村内三处水域成为重点管控区域，李小村护塘园按照划分责任片区开展全天候巡回值守，锁定儿童外出高频时段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群众水边垂钓、孩童靠近水域玩耍，第一时间上前劝导制止，同时逐一检查岸边救生设施警示标牌，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水域安全隐患。石河镇李小村护塘园童宪庭：
7: 早晨中午小伙伴啊，看去钓鱼的，给小孩洗澡的，要有小孩洗澡有钓鱼的也叫厉害，这非常危险。
1: 此外，村干部网格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发放防溺水告知书，结合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反复提醒家长履行监护义务，引导孩子自觉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村民童楚木：
8: 在暑假期间不会擅自下水游泳，而且会包括我弟，我会看好他。我们如果出去玩，会和父母交代清楚去哪里玩。
1: 李小村通过发放告知信、张贴警示标语、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报等方式开展安全科普，依托六员一岗队伍分片包保巡查，多渠道压紧家长监护责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石河镇李小村党总支副书记赵红霞：
9: 我们会持续落户宣传，加

0: 米坑塘巡查，盯紧留守儿童、常态化维护救生设施，全方位守了孩子们假期安全防线。
1: 亳州110千伏菊花输变电工程顺利建成并正式投运，新电网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弥补了区域供电短板，优化了经开区电网架构，为地方企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筑牢电力根基。此前，谯城经开区部分变电站长期处于重载运行状态，电网承载能力薄弱，不仅影响区域供电稳定性，也制约了辖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和企业生产发展。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新项目的投运，精准破解了区域电网运行难题。亳州供电公司建设部专责肖显：
2: 该项目总投资5757万元，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110千伏凤尾变、园艺变重载问题，进一步增强经济技术开发区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当地招商引资项目用电需求，提升供电可靠性。
1: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用电负荷持续增大。其中，谯城区最大用电负荷约90万千瓦。亳州供电公司除了新建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成富输变电工程外，还完成了31.5万千瓦机组检修任务，组织开展火电满出力测试，督促发电机组晚间顶峰发电，全力保障地区电源稳发满发。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赵瑶：
3: 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坚持一支队伍，一次上门，一次解决，结合夏季高温大负荷特点，制定抢修方案，做好物资准备和抢修人员值班工作，扎实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4: 谯城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其中规定，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行免试、划片、就近或相对就近入学，随迁子女按照相对就近、划片指定、统筹协调的原则统筹安排入学，坚持两个一致、优先保障原则。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至2026年8月31号年满6周岁且未注册小学学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学校学位有空余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宽，但需至2026年12月31号年满6周岁。对放宽年龄招收的，必须公开规范办理。农村公办小学、初中招生实施单校就近划片免试入学的政策，其中初中可采取小学划片对口直升，或以村组等区域为招生范围进行招生。
1: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0: 生曲艺的英勇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和夏季高温叠加期，各类风险隐患一发多发，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查隐患、督整改、抓源头，强化动态监测和科学研判，开展关键部位、薄弱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值班值守，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做好防溺水工作，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加强劳动密集型企业、沿街店铺、酒小场所等低设防区域消防安全隐患治理，重点排查煤矿、交通运输、文旅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建强用好科创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要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城市更新和片区开发，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升级等工作，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提高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会议强调，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下大气力开展整改整治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精准治理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推动作风再转变，质效再提升。会议听取部分市直单位、国企主要负责人数责数联汇报，强调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我市锚定政府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总抓手，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改造优化政府工作流程，推动多领域多场景立企便民服务落地见效，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能办可办向好办易办、快办优办的深度转变。在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办事窗口，以往群众排队办事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以企业办理开工相关业务为例，以往企业群众需要来回多次线下跑，如今我市上线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企业群众可线上直接办理。市住建局审批科3级主任科员马灿森：
3: 现在我们呢，就是把这个施工许可、消防验收等5个事项集成在一个页面，让企业可以按需选择他申报的事项。
2: 依托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集成改革，企业群众可直接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进入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专区，根据自身需求主动申报在线办结，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无需重复报备。马灿森：
3: 将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等事项集成办理，形成了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申请并联审批的工作机制，取得了审批效率提升52%，申请材料精简31%，企业满意率100%，显著改革成效。
2: 立足群众办事痛点、企业发展堵点，我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系统性重塑政务服务体系，整合办事环节，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分类推进

0: 便民、利企、集成化服务改革，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改革分为两大板块，精准发力，一方面围绕出生、生活、教育、安居、养老、身后等十大个人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系统打造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目前，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社会救助等59个高频事项实现集成联办，群众跑动次数、申请材料、办理实现大幅压减，真正实现群众人生关键大事一站式办结。另一方面，聚焦企业准入准营经营发展、纳税缴费、工程建设、招聘用工、注销退出等六大阶段，上线43项社企集成服务，破解企业多头跑、重复交材料难题。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葛艳宇：
1: 目前全市落地92个一件事重点事项，其中国家省重点事项79个，累计办理了26.6万件，办事跑动次数平均减少94%，办理时间压缩了67%，材料进减59%，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
0: 在高标准落实国家省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我市还立足本地需求，创新突破，打造安居置业、出口退税、门诊、慢特病服务、人才落户等13项特色一件事、特色创新事项数量领先全省，形成了规定动作不走样、四选动作有特色的改革格局。葛艳宇：
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拓展政务服务场景，依托数字化技术，持续优化办事流程，不断补齐政务服务短板，用更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永远的丰碑。
3: 下面请听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他汇报了一位小姑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任弼时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15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从此，刘胡兰开始逐步接触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他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敌军一个团，县妇女部长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也要支前，部队首长劝他们，前面正在打仗，很危险。刘胡兰果断地回答：“战士们都不怕，我们是女民兵，也不怕。”他们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而且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才撤回来。这时的刘胡兰才13岁。后来刘胡兰当上了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他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刘胡兰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于1946年6月被正式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他才14岁。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了。在敌人威胁面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他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他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 近年来，蒙城县依托两院一体、两院合一机制，推动公办养老机构医疗、养老服务融合发展，为农村特困老人、失能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健康服务。走进徐团镇卫生院敬老院，不少老人正围坐在一起下棋、观影、闲谈。老人刘玉林已在此居住三年，对院内生活十分满意。刘玉林：
5: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有时候没事下个棋，聊聊天，感情很舒心，很愉快。
0: 该中心由原徐团镇敬老院升级改造而成，划分娱乐休闲区、医疗保健区、养老服务区等功能区域，现有床位七张，其中护理型床位50张，当前入住老人42人。护工张之高：
5: 他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老人保健、翻身和那个给他们洗洗澡了等这样的工作。
0: 院内配套医务室、康复理疗室，医护人员常态化驻点坐诊，开展慢病管理、基础诊疗、健康体检等专业医疗服务。徐团镇卫生院敬老院院长刘勇：
6: 我们还依据老人饮食习惯科学配餐，定期更新食谱，同时常态化开展观影、节日聚餐等问题活动，丰富老人日常生活，切实让在院老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
0: 庄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敬老院同样落实医养结合运营机制，该院在2019年正式移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管，完善分区照料全天候医疗保障体系。83岁的王家珍老人在这里生活已有10余年，亲身感受公办养老机构医养融合带来的便利。王家珍：
7: 我这住10多年了，环境也好，吃的也好，人照顾的也好，很开心。
0: 该院设置床位100张，含全护理床位50张，现有工作人员24名，专职护工19名，医务室配备执业医师、护士各1名，提供24小时不间断医疗服务。同时对接县级医院，开通转诊绿色通道，高效解决老人就医难题。护工刘敏：
8: 我们主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实行分级管理，根据每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制定不同的照护方案。日常生活中，我们主要负责老人的洗漱、穿衣、吃饭等日常照护工作，还会配合医生做好老人的身体检测、喂药、提醒等服务。
0: 食堂结合老年人身体特点，按需搭配餐食，兼顾健康与口感。目前院内共入住57名特困人员，其中全失能人员48人，中度失能人员3人，自理老人6人。老人李继武：
9: 吃的好，玩的好，还有人跟我聊天，觉得很开心。
0: 庄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敬老院院长郁向军：
10: 目前我院共有57名特困人员入住，其中全失能人员是48人，中度失能人员3人，自理老人6人。我们依托医养结合的优势，抓实生活照料、健康保障和文化娱乐活动服务，用心用情做好精细化的养老服务，让每一位在院老人都能安心养老，乐享晚年。
0: 徐团镇庄周社区两处公办养老机构是蒙城县公办养老院医养结合模式的真实缩影。据统计，全县共有养老机构34家，入住老人2242人。全域推行医养结合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独居失能老人养老难、看病难的双重难题，切实提升了农村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蒙城县民政局养老股工作人员周子良：
11: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全县乡镇敬老院标准化建设，持续优化养老服务，完善适老配套，积极引导农村老人就近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切实解决基层养老难题。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暑假以来，亳州市博物馆迎来暑期参观热潮，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文博场馆，在文物与历史中度过清凉充实的暑假。文博研学成为市民休闲新选择。
12: 第二步就是我们把这个图案给完整的踏在了这个盘子之后，我们旁边可以做小花。
3: 在亳州市博物馆的亳博学堂现场，小小纸盘画祖国活动开始了，讲解员仔细讲解活动的规则，小朋友和家长听得十分认真。家长张文慧告诉记者，知道亳州博物馆每周末都有活动，他都是提前通过亳州博物馆的公众号进行预约，带孩子来参加。张文慧：
13: 然后呢，我感觉像这些活动呢，对孩子也比较有意义，动手动脑，对他的一些像审美啦，或者是他对这个艺术上面的一些品德上面呢，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说，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
3: 盛夏高温挡不住游客探寻历史的热情，尤其暑假以来，亳州市博物馆每天都有不少中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驻足观看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郭河文明捍卫建安文化故事。17岁的张宁元来自合肥，话语中听得出他对三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因此来到了曹操家乡亳州。合肥游客张宁元：
14: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然后遇到这句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曹操。对，我对三国是感兴趣。我逛几个博物馆，来这里博物馆，我觉得应该是这里的话文化讲的比较深，然后里面的陶器，还有一些古代的那个刻在石头上的一些文字，印象深刻。
3: 亳州博物馆讲解员郭新阳：
15: 因为小朋友放假了嘛，加上有一些像殷周平、殷天他们带小朋友来博物馆参观的比较多一点，加上天气比较炎热，那我们这边它也是会提前打开空调，让游客能够享受心灵，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魅力。
3: 郭新阳介绍，针对游客高峰，亳州博物馆在做好服务同时，每周末还会开展丰富活动，活化文物资源，不断提升博物馆吸引力。郭新阳：
15: 然后它是每周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电影来进行播放，小朋友动手能力的活动，比如一些手工活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呢，能然后让小朋友也可以从这更好的了解博物馆，也能够让游客能够认识亳州和了解亳州历史。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1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3: 我市立足中医药、白酒等特色产业优势，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面助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市持续迭代升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宽带、5G 网络、智能算力一体化支撑体系，目前全市累计建成 5G 基站11931个，升级改造 5GA 基站275个，光缆辐射总里程达 25.46 万公里，互联网出口总宽带提升至 7804G， 实现自然村光纤网络全域覆盖，光纤宽带用户达 236.45 万户，覆盖率 100%。 推进制造产业数字转型，目前全市累计获批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58个，培育建成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个，智能制造载体持续夯实，积极探索 5G 加工业融合应用场景，累计落地特色应用场景27个。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0: 我市锚定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总抓手，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能办可办向好办易办快办优办的深度转变。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0: 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场内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4: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5: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6: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5: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7: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8: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

0: 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 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去冰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会有两个：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
1: 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直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其他国际消息，
2: 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 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 已造成5069人死亡， 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 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 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 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 目前已有1人死亡。 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 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 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 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0: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1: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0: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1: 原来你是大蒸锅。
10: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1: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2: 什么声音？是鸟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2: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5: 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7月17号，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亳州优秀学子卢雨晴手中。卢雨晴凭借665分的优异成绩，全省第24名的出色排名，成功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录取。
4: 祝贺你哈，祝贺你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吧。
2: 在亳州市红学高级中学门前，邮政工作人员专程送来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手捧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卢雨晴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欣喜。卢雨晴
5: 在整个高中的3年中，很多次的联考也会有很多失利的时候，甚至长时间的困顿，但是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老师一直在给我找方法，然后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陪伴我，所以最后取得结果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
2: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与职业规划，卢雨晴有着清晰且坚定的目标。卢雨晴
5: 我学的专业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4: 马克思主义理论，
5: 然后就这个专业的话，它的方向还是比较多的，我肯定会去读研，然后在研究生阶段的话，可能会选择这个考公考编，然后进入这个国家单位，然后更好的去服务基层。
2: 在卢雨晴的班主任桑老师眼中，卢雨晴一直是品学兼优、综合素质极强的学生。桑老师
6: 到高三后期的时候，稍微有点波动，基本上都能考到第二名，然后在整个高一到高二的时候，他都是稳步在第一名，这样一个成绩，成绩综合素质也非常高。就这一次考试，实际上还发挥有点失常了，在发挥的时候，可能个别学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2: 卢雨晴的妈妈陆东林，
7: 我感觉这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和老师吧，因为我文化也不高，然后平时也不怎么管教孩子了，然后这个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就是好强心比较强，就是好奇心也比较重，自信心比较强，其他的我觉得我也没啥经验，让他做他自己热爱的事情，过着平平凡凡的生活就行了，我没有很大很大的要求，所以他过得开心就好了。
2: 卢雨晴
5: 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同时有一种比较踏实，对未来比较憧憬的感觉，然后呢，以后就希望在大学生活里面能够学习好、生活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和领域，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的人。
2: 与此同时，本土企业古井集团也专程到场，为卢雨晴送上专属升学庆祝酒，以家乡家酿致敬青春硕果。亳州邮政还贴心为卢雨晴及老师准备了祝贺礼包，以暖心礼遇致敬优秀学子。
3: 7月16号，由市教育局、市文旅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亳州市校园足球联赛暨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亳州选拔赛开赛，全市27支球队分成小学、初中、高中男女6个组别，400多人同台竞技。上午8点半在亳州市八中举行开幕式，升国旗代表宣誓后赛事启动，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全力拼抢，快速传球，冲刺射门。参赛学生佘姓宇：
8: 今天全市20几支强队也都来了，竞争压力不小，我们全队也备战了好长时间，争取拿个好名次，代表咱们亳州市去省里参加比赛。
3: 每一次精彩拦截破门，现场都会响起热烈掌声，很多队员都说踢球不光练体能，更懂得怎么和队友团结协作。参赛学生韩一鸣：
9: 这次能跟各县区的足球爱好者们同场竞技，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上场后会放平心态，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3: 本次赛事从16号至20号持续5天，小学实行8人制赛事，初高中采用标准11人制，参赛队伍统一由各县区市直学校集中组队，赛事设置多个奖项，每个组别都会评出冠亚季军，同时评选最佳射手、优秀教练员。市教育局基教科工作人员王浩：
10: 今年赛事一共有27支代表队，6个组别同时开赛，参赛规模相比往年提升不少。举办本次联赛是筛选优秀足球苗子参加省级比赛，也是推动校园足球普及，鼓励更多学生走出教室参与体育锻炼，展现苗族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1: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2: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7月16号上午，乔城区立德镇政府联合市区妇联及立德中心校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暨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为辖区儿童送去安全知识与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宣讲人员结合近年发生的溺水事故案例，以案说法，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生动讲解防溺水6不准原则、溺水自救与施救基本知识，重点强调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不到无安全设施水域玩耍等要点。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在场家长发放防溺水一封信，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四知责任：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守护合力。
3: 为切实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和遏制燃气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居民与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乔城区花喜楼街道牛市社区联合区城管执法局及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居民户开展燃气安全宣传与排查工作，为辖区安全稳定保驾护航。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各商铺燃气管是否符合规定，灶具是否超期使用，燃气报警器是否正常运行，消防器材是否配备到位等关键问题。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跟踪督促商户整改。下一步，牛市社区将持续紧盯燃气安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宣传排查工作，不断夯实辖区安全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近日，乔城区魏岗镇大陈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为期5天的送戏进万村演出活动，把文化盛宴送到村民家门口。演出现场热闹非凡，暖意融融，闻讯而来的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齐聚村文化广场等候演出开场。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响起，整场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戏曲演员们妆容精致，精神饱满，凭借婉转悠扬的唱腔、娴熟细腻的身段、生动传神的演绎，将一个个经典戏曲片段完美呈现。一台台好戏热闹乡村庭院，一场场演出滋润群众心田。送戏进万村活动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把文化服务、文明新风、欢乐祥和送到基层一线，有效丰富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满足感。
3: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进入夏季高峰期，迎来西瓜销售旺季，大量瓜农集中到辖区街道摆摊售卖。为切实规范集市经营秩序，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保障道路通行安全，近日乔城区张店乡组织青年志愿者主动联动村委会工作人员，深入集镇主干道便民集市点位，开展栈道经营、专项疏导整治志愿服务行动，以青春力量护航集镇文明秩序。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着志愿服装，分工明确，行动有序，耐心看

0: 杂物垃圾，清扫路面污渍，及时恢复街道干净整洁的面貌。原本拥堵杂乱的街道变得通畅整洁，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也让集镇烟火气与文明风相得益彰。
1: 健康小贴士。
2: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饱餐一顿之后，很快就感觉到困意来袭，昏昏欲睡。有的地方称这种现象叫发饭晕，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晕碳。那这个晕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这就来了解一下。医生介绍，所谓的晕碳也叫做晕碳水，指的就是在吃饭时进食了大量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大米、面食等等之后，身体出现的一种反应。是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杰。
3: 就人吃过饭呀，食物进这个血液循环就很快进入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导致我们大脑呢这个血液供应向内减少，导致人容易困。其实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进食这种食物以后啊，血糖的快速的升高，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啊快速的分泌，它顺带的你会导致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增加，褪黑素的分泌增加就导致人容易困。再一个，你就是如果你摄入的食物这种糖指数比较高，然后引起血糖波动比较大，然后你也会导致人容易困。
2: 经历过晕碳的人大多会习惯性顺势躺下休息，不少人认为饭后睡觉能缓解疲惫，不过这种看似舒服的做法却暗藏健康隐患。针对大众的常见误区，医生明确提醒，晕碳状态下千万不要立即入睡。李新杰。
3: 其实吃过饭我们不建议啊立马就睡，吃过饭立马就睡会带来什么问题吧，就是我们好多会引起反应性食管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吃过饭你可以坐个15到20分钟，也可以吃过饭走个15到20分钟，这样你再小憩一会儿啊，睡个15到20分钟，一般小憩30分钟，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2: 晕碳是一种普遍的生理现象，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人在饭后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通过小睡缓解困意，比如长途司机要继续开车，要是犯困了肯定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科学规避这种困扰呢？李新杰。
3: 不要吃太薄啊，吃个7到8成薄，然后你主食这一块呢，我们要选择碳水含量就是汤汁说比较低的主食，像粗制的玉米呀、像粗粮呀、燕麦片之类的。吃饭的顺序其实要注意一下，可以先吃蔬菜，再吃优质蛋白质，然后再吃碳水啊，这样呢可能它的血糖不会波动这么大，血糖不波动这么大，它的胰岛素刺激分泌就会少一些啊，就会褪黑素分泌会少一些，这样就不至于那么困。
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
2: 嘟。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1: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

0: 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8: 我市锚定政府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总抓手，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能办可办向好办易办快办优办的深度转变。
9: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和夏季高温叠加期，各类风险隐患一发多发，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查隐患、督整改、抓源头，强化动态监测和科学研判，开展关键部位薄弱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值班值守，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做好防溺水工作，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劳动密集型企业、沿街店铺、酒小场所等低设防区域消防安全隐患治理，重点排查煤矿、交通运输、文旅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建强用好科创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要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城市更新和片区开发，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升级等工作，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提高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会议强调，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下大气力开展整改整治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精准治理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推动作风再转变，质效再提升。会议听取部分市直单位、国企主要负责人数责数联汇报，强调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8: 我市锚定政府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总抓手，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改造优化政府工作流程，推动多领域多场景立起便民服务落地见效，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能办可办向好办易办、快办优办的深度转变。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办事窗口，以往群众排队办事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以企业办理开工相关业务为例，以往企业群众需要来回多次线下跑，如今我市上线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企业群众可线上直接办理。市住建局审批科三级主任科员马灿森：
10: 现在我们呢，就是把这个施工许可、消防验收等五个事项集成在一个页面，让企业可以按需选择他申报的事项。
8: 依托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集成改革，企业群众可直接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进入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专区，根据自身需求主动申报在线办结，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无需重复报备。马灿森：
10: 将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等事项集成办理，形成了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申请并联审批的工作机制，取得了审批效率提升52%，申请材料精简31%，企业满意率100%的显著改革成效。
8: 立足群众办事痛点、企业发展堵点，我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系统性重塑政务服务体系，整合办事环节，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分类推进便民利企集成化服务改革，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改革分为两大板块精准发力，一方面围绕出生、生活、教育、安居、养老、身后等十大个人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系统打造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目前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社会救助等59个高频事项实现集成联办，群众跑动次数、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大幅压减，真正实现群众人生关键大事一站式办结。另一方面，聚焦企业准入准营经营发展、纳税缴费、工程建设、招聘用工、注销退出等六大阶段，上线43项涉企集成服务，破解企业多头跑、重复交材料难题。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葛燕宇：
11: 目前全市落地92个一件事重点事项，其中国家省重点事项79个，累计办理了26.6万件，办事跑动次数平均减少94%，办理时间压缩了67%，材料精简59%，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
8: 在高标准落实国家省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我市还立足本地需求，创新突破，打造安居置业、出口退税、门诊慢特病服务、人才落户等13项特色一件事，特色创新事项数量领先全省，形成了规定动作不走样、四选动作有特色的改革格局。葛燕宇：
1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拓展政服务场景，依托数字化技术，持续优化办事流程，不断补齐政服务短板，用更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2: 永远的丰碑。
9: 下面请听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他汇报了一位小姑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任弼时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15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从此，刘胡兰开始逐步接触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他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敌军一个团，县妇女部长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也要支前，部队首长劝他们，前面正在打仗，很危险。刘胡兰果断地回答，战士们都不怕，我们是女民兵，也不怕。他们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而且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才撤回来。这时的刘胡兰才13岁。后来刘胡兰当上了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他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刘胡兰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于1946年6月被正式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他才14岁。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了。在敌人威胁面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他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他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6: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8: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近年来，蒙城县依托两院一体、两院合一机制，推动公办养老机构医疗、养老服务融合发展，为农村特困老人、失能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健康服务。走进徐坎镇卫生院敬老院，不少老人正围坐在一起下棋、观影、闲谈。老人刘玉林已在此居住3年，对院内生活十分满意。刘玉林：
13: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有时候没事下个棋，聊聊天，感情很舒心，很愉快。
8: 该中心由原徐坎镇敬老院升级改造而成，划分娱乐休闲区、医疗保健区、养老服务区等功能区域，现有床位7张，其中护理型床位50张，当前入住老人42人。护工张之高：
13: 日常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老人保健、翻身和那个给他们洗洗澡了等这样的工作。
8: 院内配套医务室、康复理疗室，医护人员常态化驻点坐诊，开展慢病管理、基础诊疗、健康体检等专业医疗服务。徐坎镇卫生院敬老院院长刘勇：
14: 我们还依据老人饮食习惯科学配餐，定期更新食谱，同时常态化开展观影、节日聚餐等问题活动，丰富老人日常生活，切实让在院老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
8: 庄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敬老院同样落实医养结合运营机制，该院在2019年正式移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管，完善分区照料全天候医疗保障体系。83岁的王家珍老人在这里生活已有十余年，亲身感受公办养老机构医养融合带来的便利。王家珍：
15: 我这住十多年了，环境也好，吃的也好，人照顾的也好，很开心。
8: 该院设置床位100张，含全护理床位50张，现有工作人员24名，专职护工19名，医务室配备执业医师、护士各1名，提供24小时不间断医疗服务。同时对接县级医院，开通转诊绿色通道，高效解决老人就医难题。护工刘敏：
16: 我们主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实行分级管理，根据每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制定不同的照护方案。日常生活中，我们主要负责老人的洗漱、穿衣、吃饭等日常照护工作，还会配合医生做好老人的身体检测、喂药、提醒等服务。
8: 食堂结合老年人身体特点，按需搭配餐食，兼顾健康与口感。目前院内共入住57名特困人员，其中全失能人员48人，中度失能人员3人，自理老人6人。老人李继武：
17: 吃的好，玩的好，还有人跟我聊天，觉得很开心。
8: 庄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敬老院院长郁向军：
18: 目前我院共有57名特困人员入住，其中全失能人员是48人，中度失能人员3人，自理老人6人。我们依托医养结合的优势，抓实生活照料、健康保障和文化娱乐活动服务，用心用情做好精细化的养老服务，让每一位在院老人都能安心养老，乐享晚年。
8: 徐团镇庄周社区两处公办养老机构是蒙城县公办养老院医养结合模式的真实缩影。据统计，全县共有养老机构34家，入住老人2242人。全域推行医养结合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独居失能老人养老难、看病难的双重难题，切实提升了农村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0: 感与安全感。蒙城县民政局养老谷工作人员周子良：
1: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全县乡镇敬老院标准化建设，持续优化养老服务，完善适老配套，积极引导农村老人就近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切实解决基层养老难题。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暑假以来，亳州市博物馆迎来暑期参观热潮，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文博场馆，在文物与历史中度过清凉充实的暑假。文博研学成为市民休闲新选择。
3: 第二，就是我们把这个图案给完整的插在了这个盘子之后，我们旁边可以做小花。
2: 在亳州市博物馆的亳博学堂现场，小小纸盘画祖国活动开始了。讲解员仔细讲解活动的规则，小朋友和家长听得十分认真。家长张文慧告诉记者，知道亳州博物馆每周末都有活动，他都是提前通过亳州博物馆的公众号进行预约，带孩子来参加。张文慧：
4: 然后呢，我感觉像这些活动呢，对孩子也比较有意义，动手动脑，对他的一些像审美啦，或者是他对这个艺术上面的一些品德上面呢，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说，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
2: 盛夏高温挡不住游客探寻历史的热情，尤其暑假以来，亳州市博物馆每天都有不少中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驻足观看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郭河文明捍卫建安文化故事。17岁的张宁元来自合肥，话语中听得出他对三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因此来到了曹操家乡亳州。合肥游客张宁元：
5: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然后遇到这句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还是曹操。对，我对三国是感兴趣。我逛几个博物馆，来这里博物馆，我觉得应该是这里的话文化讲的比较深。然后里面的陶器，还有一些古代的那个刻在石头上的一些文字，印象深刻。
2: 亳州博物馆讲解员郭新阳：
6: 因为小朋友放假了嘛，加上有一些星期六、星期天，他们带小朋友来博物馆参观的比较多一点，加上天气比较炎热，那我们这边它也是会提前打开空调，让游客能够享受清凉的，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魅力。
2: 郭新阳介绍，针对游客高峰，亳州博物馆在做好服务同时，每周末还会开展丰富活动，活化文物资源，不断提升博物馆吸引力。郭新阳：
6: 然后它是每周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电影来进行播放，小朋友动手能力的活动，比如一些手工活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呢，然后让小朋友也可以从这更好的了解博物馆，也能够让游客能够认识亳州，了解亳州历史。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15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2: 我市立足中医药、白酒等特色产业优势，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面助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市持续迭代升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宽带、5G 网络、智能算力一体化支撑体系，目前全市累计建成 5G 基站11931个，升级改造 5GA 基站275个，光缆辐射总里程达 25.46 万公里，互联网出口总宽带提升至7804G。 实现自然村光纤网络全域覆盖，光纤宽带用户达 236.45万户，覆盖率 100%。 推进制造产业数字转型，目前全市累计获批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58个，培育建成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个，智能制造载体持续夯实，积极探索 5G 加工业融合应用场景，累计落地特色应用场景27个。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0: 我市锚定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总抓手，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能办可办向好办易办快办优办的深度转变。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翔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曲木达直终究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露丝黑不久，粉洗乌鸦白不鲜。黄见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香甜。善人不解善人不做，恶人事恶人难解，善人有闻。在状元府内，小八义众弟兄啊，个个都是愁眉紧锁。哎呀，这怎么办呢？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该是应走的，可是该是应走完了，给他们留下来心中的烦恼。看来这盖世英要是不抓住他，可真是难解我们的仇恨呐、啊！哎，正这时，电西兰来了。电西兰也听说他的姐姐盖娇娘被杀了，是他爹打他来的。当他吊唁完了，哭哇一通，他就说了：“你提这个白胡老头，好像我在哪里见过。”阮英就问：“在哪里见的？”后来他想起来了，说：“在我爹的朋友家，这人呐叫醉刘伶，姓李，叫李坤。这个李坤呐，说这个李坤。”特别爱喝酒，谁求他都行。我刚才说了，那个卢谦是他的亲家，但是他可不好接触啊，他们家你都进不去。所以说你们要想见卢谦，除非求李坤，让李坤能帮你。但是李坤呐，你要想他帮你，你得有人把他的酒陪好了。哎，只要是酒陪好他，你让他干啥他干啥。 然的话呀，休想帮你们。
14: 哎呀，阮英一听，这喝酒，这也是件好事。
13: 咱们谁能喝呀？这些来又说了，你们不知道啊，那他的酒，谁也喝不过他。你看看吧，能不能有人喝过他的，那你们这事儿他就能帮你们。
14: 殿西兰说到这儿，
13: 旁边厢尉迟骁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就干别的我不行，提起喝酒我尉迟骁，我真没服过谁啊！我说，侯爷，我去会会那个李坤，我把他喝趴下，然后他就乖乖的帮着了忙。阮英看了看尉迟骁，你还别说，尉迟骁啊，在他们当中那可是一个海量啊，能不能喝过这个老头啊？大哥，你能行吗？
15: 嗨，我不行，你们谁能行啊？就得我去。
13: 阮英一想，真是除了他真没别人。
14: 旁边厢徐文彪站起来了，
15: 我陪大哥去。
14: 他有他的打算，
15: 万一尉迟骁啊喝多回不来怎么办？我得把他扶回来。
13: 阮英看了看徐文彪，
15: 四哥，这事你就照顾好大哥啊，能忍则忍，不能忍咱们就回来再想办法。
14: 好嘞。两个人这才离开了状元府，直接赶奔
13: 李坤家。
14: 当他们来到李坤家的门前，
13: 哎呀，一看门前有个小伙子，
15: 20多岁。
13: 这小伙一看，哎，二位，你们是来喝酒的吗？
15: 啊，我们来找李坤老英雄。可是这家
13: 啊，对，哎呀，实不相瞒呢，我爹正急着，中午没人陪他喝酒呢。快往里请，往里请。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5: 我呀，我的名字叫李敬贤。
14: 哦，你说那李坤是我的爹爹。哎呀，
15: 好好，我们今天就是来会会老人家，拜访拜访。
13: 哦，好，往里请吧。两个人往里走，在门前有副对联儿。尉迟骁一看这对联儿，哎呦，
15: 上联是海量千钟酒，下联是山栽万仞松，横批一醉方休。
14: 这对联啊真少见。他们又往里走，顺着方砖甬路，两边呢没有花草，没有陈列的摆设，没有养鱼池荷花缸，摆的是什么呢？
13: 哎呀，都酒坛子酒篓子。这酒坛子有开封有没开封的，
15: 这真是喝酒之家呀。来到二院门前一看，哎呦，还有一副对儿，上联是有吃有喝不如有酒，下联是没房没地不能没壶，横批醉生梦死。
14: 哎呀，这个老头可真怪啊。
15: 李敬贤往里让，二位往里让。
13: 李敬贤往里让，二位往里请，往里请。
15: 两个人来到里边，
14: 坐下吧。因为我爹这人呐，爱交朋友，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拜访，到饭时啊
13: 就得有人陪他喝酒，这是常事了。看上房三间，屋里八仙桌子，太师椅子，两个人坐下。这时节就听外边有人说话， 哈哈哈，来客了。
15: 对呀，来客人了。接着门帘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个老头。老头啊，光头，没戴帽，花白头发，完了一个牛心发卷，别一根簪子，身穿青色的裤褂，腰系大包。
13: 再看老头下边，脚踏洒鞋，
15: 四方大脸，红脸膛，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大嘴叉，厚嘴唇，连鬓的络腮胡须，黑的多，白的少，这叫墨里藏针。声音的洪亮，
13: 二位急忙站起身行啊，老人家，老人家，我们是慕名拜访你老人家的。哦，哈哈哈哈哈哈，坐坐坐坐。哎呀，你看这老人家这衣服。尉迟骁没敢笑，怎么回事啊？这衣服大襟儿啊，这扣子系穿八了，老二和老四系上了。他那个鞋，哎呀，太随便了啊！就见醉刘伶李坤坐下，
15: 二位，今天是来与我喝酒的吧？尉迟骁说：“
13: 对，
15: 老人家，久闻你大名。”我叫尉迟骁，他叫徐文彪，我们乃是状元府的人啊，小八义弟兄。哎呀，今天来到此处，可见到您老人家，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二位都喝吗？
13: 徐文彪急忙摆手：“老人家，我不会喝，他喝。”
15: 哦，好，去把酒坛子搬两坛子来。
13: 儿子真听话呀，急忙就把酒坛子搬到屋内放下，亲自给倒酒。
15: 墩墩墩墩墩墩，倒了两大碗酒。
13: 哎呀，这尉迟骁心想，这大碗可真不小。再看两坛子酒，能都喝下吗？
15: 够呛。
13: 就见李坤把酒杯端起来，
15: 哈哈哈，尉迟将军来。咱们今天喝个痛快，喝喝！
13: 两个人一对一的，蹲蹲蹲蹲蹲。李坤喝下去了，尉迟骁心想：这一口气就喝一下，哎呀，他看人家喝了，自己也不能不喝呀，也是蹲蹲蹲蹲蹲，把这一碗酒喝下了。紧跟着他的儿子要到第二碗，这个李坤呢，眉头都不皱一下。眼睛都不眨，端起酒杯，蹲蹲蹲蹲，由我喝了。简短接说，一连喝了八碗了。这八碗酒，尉迟骁有些啊吃不住劲了。
15: 哎呀，心想这老头子真能喝呀，
13: 没咋地呀，啊，脸一点都没红，
15: 很精神还，笑微微的。嘿，来，尉迟将军喝。
13: 尉迟骁又把第九碗酒喝了，这个小伙子又倒上第十碗。
15: 老头看着尉迟骁有些呀，
13: 又醉了。
15: 啊，尉迟将军，来，这第十碗酒，咱们再喝下啊！你小子也不错啊，来喝。
13: 他把这酒又喝了。尉迟骁把这第十碗酒端起来，看着酒，这酒个里边都动了。哎呀，两眼发花，头脑发晕，就感觉天旋地转。哎呀，但是他也强打精神要喝，不能输给这老头啊。
15: 又一想，老头这多大岁数了？我才多大岁数啊？啊，我今年30岁不到，老头也就在60岁左右啊。这酒他喝哪儿去了？
13: 老头面带笑容，尉迟将军请吧，喝。
15: 哎，好喝。
13: 尉迟骁把这酒端起来呀，我这个嘴哪儿去了？他用手划了，找嘴，
15: 徐文彪一看，哎呀，大哥呀，你不能喝就别喝了，给咱们小八义多丢脸呐啊！可是又不能说。老头瞅他，小伙子，能喝则喝，不能喝别强喝了啊！哎，我能喝，我能喝，蹲蹲蹲蹲。最后这碗酒啊，全都倒从脖子淌下来了。哎呀，晃晃悠悠站起来了。哎呀，老人家，我今天陪你陪的怎么样啊？啊，你还尽兴吗？啊？老头心想，就你这个酒量，油说发白你短练呐，站起身迎。啊，我说徐将军，你呀把他带回去，能吃点啥吃点啥，不能吃让他倒床睡一觉就好了啊。恕老朽不奉陪，说这话转身他踏踏走了，又回身告诉儿子送客。你看这事儿能帮吗？徐文彪感觉很不舒服啊，扶着尉迟骁离开了李坤家，回到了状元府，阮英等人正等着呢。心想我大哥能不能行啊？啊，能不能把那个李坤喝服了啊？哎，一看外边厢，这俩人回来了。徐文彪搀扶这位尉迟骁，就知道这尉迟骁喝多了。尉迟骁一边走还说呢，哎，老

徐文彪说："大哥，你回房休息休息吧。"人家说："来人呐，把他搀扶到他的房中休息，让他睡觉。"有人把他扶下去了。人家问徐文彪到底怎么回事，徐文彪就把经过说了。你那老头啊，根本都没搭理我们，人家转身走了。你能提那事儿吗？提也白提呀。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哥没喝过人家，咱们其他人谁也都不行，这可怎么办呢？哎，瑞英说："咱们聘请一位吧，多给他钱啊，让他帮咱去喝酒。"旁边一厢电西兰笑了，嘿嘿嘿嘿嘿。哎呀，就李坤呐，他的酒量在天底下很少有啊！你还能去聘请，找不到人。这时也唐铁牛在旁边站起来了："哎呀，大哥不行了啊！看来还得我老唐亲自出马呀。"阮阳一看："三哥，你怎么？你要去喝酒？"对呀，关键时刻，那我就得冲锋向前呐。三哥，没听说你能喝酒啊？你能喝吗？哎，我是后练的啊，我是不到关键时刻，我是不能外露啊。我去吧。阮英眼睛瞅着唐铁牛，三哥呀，你是不是有些发烧了？谁说我发烧了？你是不是说笑话？哎，猴啊，啥时候了啊？咱们这里还停着两个死人呢。我是笑话吗？我这是可是真事儿。三哥，你真是，你读的学的？我读的学的，我还能告诉你吗？啊，反正我去会离婚。好吧，三哥，你多上去，明天中午好了。唐铁牛出来，回到他的房中做准备。到了第二天，唐铁牛就把自己的一切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天快到中午了，他就来见阮英。阮英一看三哥，哎呀，换装束了啊！就见唐铁牛穿个便装，蓝衫很肥很大，没系带子，又穿了一双新鞋，头戴方巾，看样子还文质彬彬。哎呀，和以往真是不一样了。三哥，你就这么去啊？啊，怎么样？真去不行吗？三哥，那你自己去。我呀，我不能自己去，我得带上两个人。你带谁？我带金棍儿吧，还有电西兰，他们两个跟我就行了。电西兰和金棍儿到近前看了看，就唐铁牛从上到下看了一个遍。哎呀，你能行吗？哎，小子，怎么说话呢？你能行吗？我怎么不行？我告诉你，我没有打虎翼，我怎能上山岗啊？你知道吗？没有擒龙手，我不能下西洋；没有上下嘴唇，我怎敢吹这个哨啊？两人一听笑了，嘿嘿嘿，哎呀，说辞可不少。好了，我走了。阮英看着唐铁牛带着两个人走了，三哥呀，能喝则喝，不能喝早些回来。我知道，我知道。三个人就离开了状元府，赶奔李宅。这时节呀，李坤的儿子李敬贤在门前还等人呢，心想今天中午啊，谁能陪我爹爹喝酒啊？我爹爹没人陪吃饭喝酒，那。

0: 他是
1: 不愿意吃饭呐，寝食都难安。哎，那边来三个人，这是唐铁牛带着金贵和点西兰到门前站着了，一抱拳啊，哈哈哈哈，请问这是李宅吗？哦，几位，是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李敬贤，我爹叫李坤啊。我们这是来拜访他老人家的啊。你们是从哪来啊？我们是从状元府来的。嗯，快往里请，往里请。李敬贤心想，这状元府人昨天那两位也是状元府的，今天这三位也是状元府的，状元府的怎么来到我家和我爹喝酒呢？啊，到底为什么呢？他也不能问，请到里边。哎呀，唐铁牛坐下了。坐下之后，李敬贤说：“你们三位都喝吗？”俩小孩摆手：“哎，我们可不能喝，我们可不能喝呀！”啊，唐铁牛说：“我今天呐陪老英雄来个一醉方休。听说老人家酒量非常之高。”我也是好喝之人，这不，哎呀，也是慕名而来，一是拜访，二和他喝上点酒。哦，你稍后我去把我爹找出来。唐铁牛等候这位李坤时间不大，李坤出来了，啊，哈哈哈哈，手捻着胡须，哎呀，几位。听儿说你们都是状元府的啊。唐铁牛急忙站起身形，抱拳当胸：“老人家呀，实不相瞒呐，昨天那两位也是我们状元府的，我也是爱喝酒，我想要以酒会友，今天来到此处。”唐铁牛这一说，李坤是高兴：“好，我也爱交朋友，咱们今天痛饮一回，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3: 各就位，预备。
4: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唐铁牛去会李坤。哎呀，这李坤一看唐铁牛长得37-8那么高，宽下23-4，都见了方了。但是只要你能喝酒，他就高兴，就和唐铁牛开始开怀畅饮。呵，唐铁牛啊，把酒碗端起来喊老人家请请，老头一牙脖蹲蹲蹲喝下去了，唐铁牛跟着也喝下去了。旁边像电西兰和金贵站在他旁边瞅着，哎呀，心想这唐三爷这酒量也真不小啊。那位李敬贤又给倒酒，这一喝呀，当时左一碗右一碗，这李坤越喝越高兴，喝得他满面红光，精神焕发。唐铁牛一看，咦，这个老头子啊，这酒量可真的不小啊。但是唐铁牛每次喝酒用袍袖挡着嘴，哎，看样子很讲究。喝了一会儿，他站起身形，啊，老人家，我告个便。好，好。唐铁牛出去方便去了，然后回来坐下继续喝。老头一看乐了，嘿嘿呀，唐将军，唐都尉，你这种喝酒好，不会醉的啊？哎呀，老人家，我就是啊。就是喝酒，喝酒就这样啊。那好，来继续喝。 这喝的把老头喝兴奋了，哎呀这话也来了，哎呀唐都尉呀，实不相瞒，我家呀一开始不住在京城，住在城郊，我的爹爹他们是哥三个，我爹呀是我的父亲是老二，他们哥三个呀开烧锅做酒卖酒为业。我家后山坡有一泉眼，一年四季啊，哎呀那水特别是清澈，从上边都能看到底下，哎，清澈见底，甘甜无比。我们一家喝水，后来有个南方蛮子路过此处看见了，他说这水好啊，这水正好烧酒，又烧酒的味儿美啊，特别好，又美又味儿又好又甜，那酒只正好喝。后来呀我父亲他们哥三个呀这一商量，哎借这水烧酒了，可到后来呀他们就进城里了，开了烧锅，这烧锅开了，哎呀这酒特别快呀，到后来呀开了两个烧锅，再开两个烧锅时候啊，唐都尉来喝喝，他把酒又吨吨吨又喝一碗放下。后来呀这哥三个就分家了，到我这辈儿了，我这是四个烧锅一个酒楼啊，看见没有，我这酒楼生意很红火呀，我开酒楼为啥开，我这是以武会友，哎我这酒楼叫醉仙居，看没看见，我们这生意很好啊，哎呀我这酒呢是从小喝出来的练成了，我从五六岁开始就喝酒，一喝到十四五岁这酒成了，嘿我每天呢我很高兴我很得意，我在我家门前就贴个告示，谁能把我喝醉了我给他20两纹银。后来我都到17、18了，哎你还别说，这一天呢真来一个是从山西来的，这人也是慕名而来，听说我能喝酒，我的外号叫醉刘伶李坤。这位呀也是山西有名的，他叫山西酒仙，你看这外号啊。当时啊他是赶车来的，车上还拉着两坛子酒，我们二人开始就喝上了，这一喝喝了一个天翻地覆，从早晨喝到晚上，我们两个不但喝酒还聊天，天南地北喝，我呀真高兴啊，那才叫一个痛快。后来他提出啥呢，他车上有两坛酒，他说我的酒啊还有名呢叫醉仙桃，咱们两个就把它喝了，我说行啊，就这样我们两个把那两坛的酒也都喝了。唐铁牛说你喝了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了，全醉了，我们都醉得人事不醒啊，这一醉醉了好几天，把我家人吓得哎呀一看叫也不醒，怎么喊也不醒，以为我们喝死了呢，我家人那就哭啊，我老婆孩子都哭喊，哎呀一看不行了准备后事吧，哎呀该着我不死啊。那一天我们家来一个大和尚，这和尚来化缘来了，和尚化缘我的老婆就来气了，化什么缘呢啊，我们家老头子眼看都要死了，赶紧走走走走走，大和尚一听阿弥陀佛，要我看看这施主，他就来到我的房间，这一看大和尚笑了， 他说他没死，他死不了，遇见我这大和尚，遇见贫僧我，你家的老头啊，你的丈夫就能活。我妻子一听很高兴啊，怎么能把我老头救醒啊？和尚就说，准备一个大木盆，在木盆里放上温水啊。我家人呢急忙照办，把这水呀都准备好了，这个和尚也不知道放了什么药，都放到水里，把我的衣服全脱下了，脱完衣服把我抬着就放到这个木盆里头了。哎呀，放到木盆里这泡啊，泡那有挺长时间，那有好几个小时，把我捞出来，捞出来晾干，晾干再泡，这一连就是七八遍。后来我醒了，哦，把你泡醒了，对呀，把我泡醒了，你咋样啊？咋样啊？这木盆里边的水呀，都成酒了，也都酒味儿。唐铁牛一想，这老人家真能喝呀。后来我们家把这木盆水呀，泼到当院啊，泼到院子里边。这鸡鸭鹅狗一喝到这水呀，都醉了。哎呀，那真是鸡飞狗叫，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我一看这和尚真神呐，我给他不少钱，我又说，我又打听我那朋友，我朋友咋样啊？醉得更比我还厉害。他带着这人呐，已经到街上去给他准备棺椁去了，想把他装上拉回他们老家山西。我这一听不行啊，我就求和尚给我朋友赶紧治好了吧。和尚就到我朋友那里，我朋友住店呢，到店房也用木盆和我一样把我朋友救醒了。哎呀，这回我们两个呀和我这朋友那可成了一个莫逆之交了，我们的感情由此加深加固，我们二人呐成了好朋友，江湖路上给我们起个名字，说是武林之中奇怪之一。我们两个都是武林之中的奇怪，呵，奇怪，我们两个就两怪了。我不单武功，不单能喝酒，我武功也不错。我爹当初给我请了一个好的老师教我艺业，我的朋友那也是武功高强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知音呐、啊，啥都是一样。后来江湖路上又给我的朋友起了外号，叫什么呢？叫颠倒日月混沌手。我朋友姓顾，叫顾福，顾东来啊、哦，好名字，好名字！我也有个名儿，我的名字叫乾坤倒转赛刘伶，李坤李天舟。唐铁牛一听，大拇指一伸：“老人家，你酒量可真行啊，海量！”是啊，哈哈哈哈！李坤手捻胡须。我这一生喝酒啊，我那个朋友那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可是这一回你唐铁牛唐都尉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让我对你可真是尊敬，我崇拜你了啊。唐铁牛一听这话，哎呀，他崇拜我了，看来这事就好办了。唐铁牛不说话，让他说。哎呀，唐都尉，你说吧，你今天来到我家喝酒不是目的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我帮你呀？唐铁牛把酒杯放下，嘿嘿嘿，老人家先别提，喝。哎，喝酒不重要了，咱们两个就成为 最好的朋友了。你说吧。唐铁牛一看这老头太高兴了，酒杯放下，好，老人家，既然你让我说，我今天来呀，第一，慕名拜访你老人家，第二，有一重要事情我要和你说。哦，什么事情？有一位叫卢谦的，是你亲家吗？哦，对呀，他怎么了？他家窝藏一个杀人犯，国家的要犯，国家呀派开封府降伏县五城兵马司都在四处寻找这杀人犯。你想，这杀人犯罪大恶极，藏在你的亲家，你庆幸不知道，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想去和他面谈，但是得知你那个亲家呀很不好接触，所以说得知你老人家通情达理，我们就找到您，由您转告您那个亲家啊。如果说他把那个凶犯交出来，或者是帮我们捉拿他，他也是手工一件的，不然他是窝藏罪犯，就连你都得受株连。老人家，你想想，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告诉你呢？因为得知你和那位店步云，你们都认识吧？是不是好朋友啊？哦，对呀，我们都是好朋友。哎，所以说我们呐就来找你，让你呀把此事办好，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们办呢？哦，好好。李坤呐急忙答应了。他在想，万一卢谦要是受株连，那我们也得跟遭殃啊！啊，我一定帮你这忙。不知，对，老人家，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杀人犯邀请我们的武状元平一侯三天后去到宝果寺，到那里去会他一会，我们担心这杀人犯狗急跳墙啊。所以说你那个亲家要是能帮我，如果说这贼人没在他家，你让他到宝果寺去帮助我们的人把那个贼抓住，听明白没有？哦，明白明白。哎，你说第三天哪天呢？唐铁牛想了想，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晚上你就让你的亲家去到那里，就能把那贼抓住。好了，就这样，唐铁牛把事情交代了一番，哎呀，满怀喜悦啊。走吧，我们就回去了。哎呀，李坤呐，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外面。哎呀，欢迎唐都尉唐来到我家喝酒啊，欢迎欢迎啊。不必客气，记住，宝果寺有一个大槐树在那里，让你的亲家到那里去啊，记住了记住了。唐铁牛和金棍还有这个电西兰三个人一路之上回奔状元府。电西兰和金棍心中不解其意，怎么回事啊？唐铁牛怎么就酒量这么大呀，把这个老头子喝服了。哎，我说唐三爷啊，你真能喝酒吗？啊，怎么你还 你还信不着啊？
11: 你信不着？你看那老头他都喝趴下了吧，眼看都不行了，我再喝两杯，再喝两碗，他就完蛋了。
10: 不对呀，哎，别说了，快回府。
11: 两个小孩就瞅着唐铁牛，他们就回到了状元府，见到阮英。阮英一看唐铁牛回来了，
10: 哎呀，三哥你回来了啊！哎，你们先唠着啊，我回房有点事儿。
11: 哎呀，阮英一看怎么回事啊？啥事都不说，他回房了。卞西兰和金贵跟到他，也到唐铁牛的房间。唐铁牛到里边，唰，把他的外边的衣服脱下去了，把外边衣服脱下去了。金贵说：“哎，唐三哥，那裤子怎么湿了？”哎，
10: 你少说，我裤哪湿了？这不出汗了吗？哎呀，三哥呀，出汗能裤裆出汗吗？啊，别说，
11: 就见唐铁牛啊，倒车倒车从里边把那个一个东西拿出来。哎，三哥，这什么？
10: 哎呀，这个呀，原来唐铁牛昨天
11: 准备去喝酒，他把应用植物全准备了，他哪有那大量啊？准备啥东西啊？
10: 猪吹泡，哎，一大猪吹泡，他就放在怀里了。放在怀里，因为他里边穿的一个，里边穿的是内衣，把内衣啊扎在裤子里边，把猪吹泡就放到胸前，哎，免得掉下去。然后呢，外边穿一个长色的，又肥又大的蓝衫。为啥没系带子呢？系带子不勒住了吗？
11: 这猪吹泡嘴那块有一个管儿，哎，这管儿插到那里边，这管儿很粗啊。他把这衣服啊，衣服带领的，把这个管儿就在衣服领就盖住了。所以说他到喝酒时用袖子挡住嘴，就把这酒啊吨吨吨吨都倒在那管儿里去了。从管里漏到吹泡里边，因为满了，他就到外边去方便，把这酒啊就倒出去了。今天唐铁牛这一个举动被卞西兰和金贵都发现了。嘿呀，

0: 三哥呀，你真行啊！哎，这不没办法吗？啊，逢祥智取，玉若活琴呐、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哦，不过怎么说，把这老头赢了。是啊，走去见阮英去。见到阮英，把经过一说，阮英说：“三哥，怎么样？”
1: 嘿，我老唐出马，那就是大获全胜啊！
0: 真胜了，
1: 那还有假吗？
0: 他把经过一说，哎呀，三哥你真刚啊，我算佩服你的。
1: 哎呀，我出事儿，我跟你说，早着呢，你还都不知道，我这高招在后头呢。
0: 嘿嘿，那准备明天晚上就会那位白虎老头。
1: 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
0: 众家英雄全都准备好了，准备要去。阮英一看，干啥呀？你们都要去，那能行吗？
1: 唐铁牛说：“猴啊，你可不能自己去呀、啊！那个白虎老头武功高强，你万一打不过他怎么办？”哎，三哥，我不都说了吗？打不过他，我只有一死。我宁可，你要去了，他知道，第一他不露面，第二他小瞧于我。三哥，你要去，我跟你们急。
0: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不去了。
1: 哎，三哥，现在天没黑呢，你到李坤家去打探打探，李坤和那卢谦说了没说？
0: 那好，我去。唐铁牛见到李坤就问：“
1: 怎么回事啊？见到你的亲家没有？”李坤说了：“
0: 哎呀，你说完之后，昨天我就去了，我贪黑去的。”
1: 我见到了卢谦，把这城破厉害的事情，
0: 城破厉害的事情我都说了。
1: 他一听，他害怕了。
0: 他说：“那个白虎老头啊，姓贾，叫贾其仁。他呀，到我家来，想和我学点武功。
1: 我就没办法教了他武功，
0: 可是不知道他是杀人犯呐。这两天没回来。好。”我到那天晚上我一定去帮小八义弟兄，就这样我回来和你说了。
1: 哦，阮英一听，好啊，既然如此，我今天晚上去会那位假欺人，
0: 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兰德达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1: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0: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2: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3: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2: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4: 妈，太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国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森森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乔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乔城之声。12点，森森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森森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乔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乔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委屈一下，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8: 我打卡乡村支教。
9: 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岛、杭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住的房子好。
12: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来，
14: 让我们
1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13: 新农业，
14: 新农村，
13: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3: 我市锚定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总抓手，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能办可办向好办易办快办优办的深度转变。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和夏季高温叠加期，各类风险隐患一发多发，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查隐患、督整改、抓源头，强化动态监测和科学研判，开展关键部位薄弱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值班值守，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做好防溺水工作，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加强劳动密集型企业、沿街店铺、酒小场所等低设防区域消防安全隐患治理，重点排查煤矿、交通运输、文旅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建强用好科创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要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城市更新和片区开发，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升级等工作，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提高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会议强调，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下大气力开展整改整治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精准治理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推动作风再转变，质效再提升。会议听取部分市直单位、国企主要负责人数责数联汇报，强调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我市锚定政府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总抓手，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改造优化政府工作流程，推动多领域多场景立起便民服务落地见效，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能办可办向好办易办快办优办的深度转变。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办事窗口，以往群众排队办事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以企业办理开工相关业务为例，以往企业群众需要来回多次线下跑，如今我市上线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企业群众可线上直接办理。市住建局审批科三级主任科员马灿森：
1: 现在我们呢，就是把这个施工许可、消防验收等五个事项集成在一个页面，让企业可以按需选择他申报的事项。
0: 依托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集成改革，企业群众可直接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进入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专区，根据自身需求主动申报在线办结，全程无需线下跑腿，无需重复报备。马灿森：
1: 将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等事项集成办理，形成了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申请并联审批的工作机制，取得了审批效率提升52%，申请材料精简31%，企业满意率100%的显著改革成效。
0: 立足群众办事痛点、企业发展堵点，我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系统性重塑政务服务体系，整合办事环节，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分类推进便民利企集成化服务改革，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改革分为两大板块精准发力，一方面围绕出生、生活、教育、安居、养老、身后等十大个人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系统打造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目前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社会救助等59个高频事项实现集成联办，群众跑动次数、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大幅压减，真正实现群众人生关键大事一站式办结。另一方面，聚焦企业准入准营经营发展、纳税缴费、工程建设、招聘用工、注销退出等六大阶段，上线43项涉企集成服务，破解企业多头跑、重复交材料难题。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葛艳宇：
2: 目前全市落地92个一件事重点事项，其中国家省重点事项79个，累计办理了26.6万件，办事跑动次数平均减少94%，办理时间压缩了67%，材料精简59%，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
0: 在高标准落实国家省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我市还立足本地需求，创新突破，打造安居置业、出口退税、门诊慢特病服务、人才落户等13项特色一件事，特色创新事项数量领先全省，形成了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的改革格局。葛艳宇：
2: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拓展政府场景，依托数字化技术持续优化办事流程，不断补齐政府短板，用更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永远的丰碑。
4: 下面请听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他汇报了一位小姑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任弼时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15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从此，刘胡兰开始逐步接触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他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敌军一个团，县妇女部长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

0: 要之前，部队首长劝他们前面正在打仗，很危险。刘胡兰果断地回答，战士们都不怕，我们是女民兵，也不怕。他们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而且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才撤回来。这时的刘胡兰才13岁。后来刘胡兰当上了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他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刘胡兰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于1946年6月被正式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他才14岁。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了。在敌人威胁面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被捕的六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他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他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蒙城台记者陆敖报道，近年来，蒙城县依托两院一体、两院合一机制，推动公办养老机构医疗、养老服务融合发展，为农村特困老人、失能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健康服务。走进徐团镇卫生院敬老院，不少老人正围坐在一起下棋、观影、闲谈。老人刘玉林已在此居住三年，对院内生活十分满意。刘玉林：
3: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有时候没事下个棋，聊聊天，感情很舒心，很愉快。
2: 该中心由原徐团镇敬老院升级改造而成，划分娱乐休闲区、医疗保健区、养老服务区等功能区域，现有床位7张，其中护理型床位50张，当前入住老人42人。护工张之高：
4: 他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老人保健、翻身和那个给他们洗洗澡了等这样工作。
2: 院内配套医务室、康复理疗室，医护人员常态化驻点坐诊，开展慢病管理、基础诊疗、健康体检等专业医疗服务。徐团镇卫生院敬老院院长刘勇：
5: 我们还依据老人饮食习惯科学配餐，定期更新食谱，同时常态化开展观影、节日聚餐等问题活动，丰富老人日常生活，切实让在院老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
2: 庄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敬老院同样落实医养结合运营机制，该院在2019年正式移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管，完善分区照料、全天候医疗保障体系。83岁的王家珍老人在这里生活已有十余年，亲身感受公办养老机构医养融合带来的便利。王家珍：
6: 我这住十多年了，环境也好，吃的也好，人照顾的也好，很开心。
2: 该院设置床位100张，含全护理床位50张，现有工作人员24名，专职护工19名，医务室配备职业医师、护士各1名，提供24小时不间断医疗服务。同时对接县级医院，开通转诊绿色通道，高效解决老人就医难题。护工刘敏：
7: 我们主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实行分级管理，根据每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制定不同的照护方案。日常生活中，我们主要负责老人的洗漱、穿衣、吃饭等日常照护工作，还会配合医生做好老人的身体检测、喂药、提醒等服务。
2: 食堂结合老年人身体特点，按需搭配餐食，兼顾健康与口感。目前院内共入住57名特困人员，其中全失能人员48人，中度失能人员3人，自理老人6人。老人李继武：
8: 吃的好，玩的好，还有人跟我聊天，觉得很开心。
2: 庄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敬老院院长郁向军：
9: 目前我院共有57名特困人员入住，其中全失能人员是48人，中度失能人员3人，自理老人6人。我们依托医养结合的优势，抓实生活照料、健康保障和文化娱乐活动服务，用心用情做好精细化的养老服务，让每一位在院老人都能安心养老，乐享晚年。
2: 徐团镇庄周社区两处公办养老机构是蒙城县公办养老院医养结合模式的真实缩影。据统计，全县共有养老机构34家，入住老人2242人，全域推行医养结合。

0: 合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独居失能老人养老难、看病难的双重难题，切实提升了农村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蒙城县民政局养老股工作人员周子良：
1: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全县乡镇敬老院标准化建设，持续优化养老服务，完善适老配套，积极引导农村老人就近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切实解决基层养老难题。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暑假以来，亳州市博物馆迎来暑期参观热潮，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文博场馆，在文物与历史中度过清凉充实的暑假。文博研学成为市民休闲新选择。
3: 第二步就是我们把这个图案给完整的插在了这个盘子之后，我们旁边可以做小花。
2: 在亳州市博物馆的亳博学堂现场，小小纸盘画祖国活动开始了。讲解员仔细讲解活动的规则，小朋友和家长听得十分认真。家长张文慧告诉记者，知道亳州博物馆每周末都有活动，他都是提前通过亳州博物馆的公众号进行预约，带孩子来参加。张文慧：
4: 然后呢，我感觉像这些活动呢，对孩子也比较有意义，动手动脑，对他的一些像审美啦，或者是他对这个艺术上面的一些品尝上面呢，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
2: 盛夏高温挡不住游客探寻历史的热情，尤其暑假以来，亳州市博物馆每天都有不少中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驻足观看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郭河文明捍卫建安文化故事。17岁的张宁元来自合肥，话语中听得出他对三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因此来到了曹操家乡亳州。合肥游客张宁元：
5: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然后遇到这句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曹操。对，我对三国是感兴趣。我逛几个博物馆，来这里博物馆，我觉得应该是这里的话文化讲的比较深，然后里面的陶器，还有一些古代的那个刻在石头上的一些文字印象深刻。
2: 亳州博物馆讲解员郭新阳：
6: 因为小朋友放假了嘛，加上有一些像一周星期天他们带小朋友来博物馆参观的比较多一点，加上天气比较炎热，那我们这边它也是会提前打开空调，让游客能够享受清凉，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魅力。
2: 郭新阳介绍，针对游客高峰，亳州博物馆在做好服务同时，每周末还会开展丰富活动，活化文物资源，不断提升博物馆吸引力。郭新阳：
6: 然后它是每周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电影来进行播放，小朋友动手能力的活动，比如一些手工活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呢，能然后让小朋友也可以从这更好的了解博物馆，也能够让游客能够认识亳州，了解亳州历史。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15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2: 我市立足中医药、白酒等特色产业优势，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面助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市持续迭代升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宽带、5G 网络、智能算力一体化支撑体系，目前全市累计建成 5G 基站11931个，升级改造 5GA 基站275个， 光缆辐射总里程达 25.46 万公里，互联网出口总宽带提升至 7804G， 实现自然村光纤网络全域覆盖，光纤宽带用户达 236.45 万户，覆盖率 100%。 推进制造产业数字转型，目前全市累计获批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58个，培育建成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个，智能制造载体持续夯实，积极探索 5G 加工业融合应用场景，累计落地特色应用场景27个。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0: 我市锚定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总抓手，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能办可办向好办易办快办优办的深度转变。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

0: 山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6: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5: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7: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8: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17: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9: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7: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7: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0: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21: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0: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3: 我就喊所有人下去走出房子。
0: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4: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坐住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员，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4: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5: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6: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5: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6: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

0: 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
1: 安徽发挥科创产业和政策等叠加优势，吸引海内外庸才来皖创新创业，共赢未来。
0: 安徽各地以新场景打造新业态培育为抓手，聚人气扩内需，不断激发消费新动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各地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心全意为民解忧筑起发展，让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0: 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全省高铁运营里程现已接近3000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安徽、河南开展实地检查，在安徽期间到合肥考察种业发展振兴、粮食食品生产经营和安全管控工作，检查土地集中连片整治成效，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运行情况，到阜阳检查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农业服务和粮食收购仓储加工等情况，在河南期间到周口检查小麦粮种育繁推产业化发展、惠农社会化服务、粮油产品依托水运连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农资保供储备等工作，到郑州考察粮食精深加工业发展、调研小麦国家工程实验室运行和粮种选育应用等情况。执法检查组分别听取安徽省政府、河南省政府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李鸿忠指出，安徽省、河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不断发展和创新粮食生产优势，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做出重要贡献，体现了粮食大省责任担当。李鸿忠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新时代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稳固粮食安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作用。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坚持推进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科技赋能种业振兴，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和应急保障，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更好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全社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1: 这个月底，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决赛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这场国家级赛事将进一步展示安徽良好的创业生态、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放眼今天的安徽，科创资源集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科创团队和青年庸才选择安徽扎根。安徽，请听报道。
2: 这几天，22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博士齐聚合肥，他们先后走进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以及多家科创孵化平台，深入了解安徽在集成电路、具生智能等领域的人才招引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 荷兰博士研究生莫罕默德·里萨·霍马尤恩。
3: 安徽产业生态成熟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针对海外人才的扶持政策力度十足，十分期待能来这里工作发展。
2: 意大利博士研究生马鲁安·米兹米兹。
3: 了解到这里即将举办第一届创业未来创业大赛，这是安徽强劲产业动能、优越创业环境的有力展现。我们也会向身边更多海外科研同行推荐安徽。
2: 从海外英才纷至沓来，到国内科创团队坚定选择安徽，这几年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安徽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系列活动，仅十四五期间，全省就累计招收博士后11883人，破万名大关。为帮助他们打通创意到创业的通道，安徽大力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依托200多家国字号创新平台和1500个省级孵化平台，构建起孵化培育、成果转化、市场对接一体化平台矩阵。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级决赛中，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在读博士生裘星路演现场就受到了省内多家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关注，最终促成这一项目落地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裘星：
4: 主要就是大赛首先给我们团队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支团队，能够实现车辆不仅在路上的行驶，还能在水上的航行，也是给我们对接一些省内的一些投资。近期啊，合肥本地权力公司
2: 为加快人才集聚，安徽创新实施4.0版人才新政，从视野开放引人才、协同高校育人才、优化服务留人才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吸引人才、平台成果入网。就在这几天，通过老码头片区改造而来的池州人才创意港正式启航，这里重点发展数字创作 AI 创意产业，吸引了像苏州乐梦光电等一批沪苏浙初创企业入驻。苏州乐梦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龙：
5: 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扶持，对于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我们会在这里孵化新项目，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和石油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成长。
2: 英才赴晚，产业腾飞。今天的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请听报道。
6: 合肥万象城刚刚开业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除了有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还有更多的消费新场景，比如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可看机器人跳舞。这种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6大主题体验区，通过丰富的商品组合与场景化陈列，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持续激发年轻消费群体的参与热情。消费者赵英博：
7: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和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6: 荣耀安徽事业部部长刘玉：
8: 我们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6: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不再只关注基础功能，而是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消费者蒋平：
9: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6: 滁州市商务局运行科工作人员丁海峰：
10: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认证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6: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淮北市某龙虾馆店长周迪丽：
11: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一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外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6: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1: 7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阜阳市专场，请听报道。
12: 发布会上，阜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2025年阜阳生产总值达到3777亿元，居全省第四位，五年增加了近1000亿元，市场经营主体发展到近93万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600亿元，均居全省第二位，存贷款余额超1.3万亿元，居全省第三位，特色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2025年阜阳市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高端绿色食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四大重点产业产值营收分别达到650亿元、1640亿元、490亿元、790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连续22个月保持在20%以上。阜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明文：
13: 15-17啊，是阜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之优、奋力追赶的战略决胜期。我们在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啊，五年地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6，我们也部署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扩大内需15个领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12: 面向155，阜阳市大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矩阵，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50家左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力争每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10%，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坚定不移聚企业、育产业，打造一批1000亿级、500亿级及若干100亿级产业集群，努力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
0: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范荣辉同志任六安市委书记。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心全意为民解忧筑起发展，让学习教育践行见效。请听报道。
15: 在六安市新安区东桥镇，部分村组地处供水管网末端，用水高峰期常常出现水压不稳的情况。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入户走访摸排，梳理供水难点。六安市新安区水利局副局长王凯：
16: 践行正确政绩观，针对性实施优化改造，将老旧工艺管道更新为不锈钢管道，新增2台大流量高扬程的供水泵组，实行高低压分区供水，切实筑牢群众用水保障。
15: 六安市静安区东桥镇六岗村村民胡少芝：
17: 比较大，水也干净，这个次水又欢迎了。
15: 以学促改，实干惠民。六安市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乡村、社区、企业，开展供水检修、农技指导、道路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目前已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50多个，受益群众超3.4万人。六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人才工作局局长倪秀峰：
18: 把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作为关键切入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农户等近万家，协调解决问题2700余个，真正让企业和群众可感可及。
15: 民生服务暖民心，筑起纾困促发展。滁州市全郊经济开发区围绕绿色食品、智能家电、高端制造、新材料四大产业链，推行企业点单、部门接单、企业平单闭环服务，常态化开展筑起型活动。安徽腾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杜先华：
19: 今年公司基建项目急需项目贷款，园区在走访中及时了解到我们的融资需求，主动搭建筑起型对接平台，专人包保，全程陪跑，最终帮助我们拿到1.27亿元项目贷授信。
15: 今年以来，全郊县累计开展各类筑起活动48场，走访企业超1200家次，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200多件，解决要素保障难题22个，资金需求17.2亿元。滁州市全郊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卢军：
20: 持续深化产业链导建，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企业满不满意、群众认不认可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市宜秀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全面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通过党组织全覆盖、暖心阵地示范等8大行动，物业领域投诉率同比下降15%左右。同时，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房企入村，累计走访企业363家，农业经营主体178家，帮助解决问题154个，办结率达98%。安庆市宜秀区组织部副部长王晶晶：
2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通过持续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
0: 今年以来，安徽强化统筹协调与要素保障，推动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请听报道。
6: 近日，在中铁十局合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的建设现场，经过建设者近1小时的紧张作业，一个万吨级连续梁在空中顺时针旋转35度，实现精准对接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中铁十局合武高铁站前一标项目经理部总工王湘松：
22: 本次转体完成后，项目将进行转体桥的合龙段施工及后续的架梁施工。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
6: 包括合武高�铁在内，今年以来，全省9条重点干线铁路正抢抓工期，织密轨道上的安徽，接连传来好消息。陆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震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河池铁路站前二标宗阳制梁厂首品箱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零件施工转入主体工程规模化生产阶段，也为宗阳县迈向高铁时代按下了加速键。中铁24局河池铁路站前二标项目负责人黄健：
23: 我们以首品梁为标准，全力推开剩余的649孔箱梁的抑制工作，以每天抑制2孔箱梁的速度，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6: 与此同时，推动矿产品运输实现公转铁、铁连水一单制多式联运的滁州铁路专用线，首片 T 梁平稳精准架设完成，标志着滁州铁路专用线正式进入铺架施工阶段。中铁4局副总工程师、滁州铁行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范伟：
24: 推动项目建设由单点突破向全线决战展开，锚定2027年7月份建成。建成后呢，推动矿山、廊道、铁路、港口的绿色畅联，实现一单式的智能化多式联运。
6: 今年前5个月，全省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速达39.9%，年内计划建成怀奔、阜怀、朝马3条高铁，新增高铁里程超360公里。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1: 今年安徽在重点行业领域加大新技术新设备应用力度，对安全隐患加强智慧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请听报道。
25: 在淮南市凤台县这座煤矿的控制室里，负责采煤工作的梁勇正通过眼前的屏幕远程操控地下800多米深处的采掘作业。如今在这里将掘进、运输、打钻这些高危岗位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梁勇他们也从以前的井下贴身作业转到地面操作。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综采一队党支部书记梁勇：
2: 过去单板入境人数达到20多个人，现在就是10来个人，人员远离了危险操作的地方，不需要这个疲劳操作了，安全性能较以往大大的提高。
25: 近年来，企业投入近3亿元搭建了数字化控制平台，推进设备更新，在井下安装了6000个传感器，对140多台大型设备实现远程控制，实时监测分析井下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等风险信息。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副总工程师梁涛：
3: 井下真正做到了无视频不作业，规范施工的操作行为，通过重大灾害的治理，装备的故障率的降低，提高我们的本质安全水平。
25: 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目标，今年以来，安徽正通过落后工艺设备淘汰退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应用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等传统高危行业向智能化转型，同时大力实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领域隐患攻坚，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培训演练。在合肥市，当地一家建筑企业正以施工区域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火势蔓延为背景，模拟实际灾害场景，对险情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初期灭火、伤员救助等流程进行演练，有效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操作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中建五局黄路师范学校改扩建项目负责人陶林：
4: 落实安全网格化管理，融合智能建造、 AI、 智能穿戴设备、无人机等智慧工具，实现风险预警、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筑牢施工现场安全防线。
25: 通过扎实推进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全省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非煤矿山千人矿井已全面清零，21.6万家企业已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0: 盛夏时节正是在田作物开展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安徽各地广大种植户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把脉问诊，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眼下皖北各地玉米大豆进入生长关键期，农户利用各种先进农业设备开展农作物田间管理。在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树金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李德宇使用立杆式喷雾灌溉设施为玉米进行精准补水，空中的植保无人机在喷淋之后实时进行飞防作业，做到立体管护。李德宇：
5: 现在不用天天蹲在地里忙活了，化肥用量少了，庄稼长势还更均匀了，更健壮，抗旱抗涝能力也强了，增产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种地的信心也更足了。
12: 七月以来，阜阳、宿州等地高温多雨，虽缓解旱情，却加速了田间杂草滋生，除草成为当务之急。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精准开展化学除草，为玉米健壮生长腾出空间。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罗应地：
7: 现在这个玉米正是划出的最关键时期，我们那个服务团队就是每天出动4台自爆机，作业量在5000亩左右，我们托管的这个20000亩地在最佳时间都给它完成了。
12: 蚌埠、滁州等市针对近期高温、雨水偏多及台风影响，通过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统筹落实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控等措施。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和顺家庭农场负责人朱明宇：
8: 我们启用2台试肥无人机开展机械化追肥作业，日均作业面积可达1000亩，2天时间水稻追肥工作就可以全面完成。
12: 受近期台风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长江以南部分稻田出现积水淤积、植株受淹、病虫害滋生风险上升等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天气对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地开展灾后水稻专项管护指导，确保水稻稳产增收。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种粮大户张云：
26: 专家给我们指导，因为前期阴雨天比较多，草害没打下去，天晴了以后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要把草害除好。
12: 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种粮大户赵和平：
27: 我们应该按照农资人民的指导日间进行田间管理，现在是二次除草，确保田间没有杂草。
12: 铜陵市义安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朱红军：
28: 指导农户前排积水及时沟停，提高根系活力，对长势差的情况，看苗补肥、喷施叶面肥，做事 尽快恢复生产。同时呢，我们加强那个病虫害监测与防控，落实落实防灾减灾基础措施，防灾害减损失，提单子啊，全力确保秋粮稳产丰收。
1: 在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改革中，无为市通过建设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等六个医改革，让群众享受到更便利更优质的就医服务。请听报道。
12: 6月6号下午，张继富突发严重呼吸困难，家人拨打120，救护车仅用10分钟迅速赶到。无为市牛布镇民权村村民、病人张继富家属潘翠英：
9: 很危险的，要不是救护车来这么快，命就没有了。
12: 牛布镇距离无为城区40多公里，过去救护车从市区出发到这里来回需要2个多小时。去年底，当地按照六个一基层医疗改革要求，在蜀山、高沟、岩桥、牛布四个偏远乡镇建成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接到呼救，救护车可以从就近的急救点出发，大幅缩短了应急响应时间。不仅如此，救护车上搭载的智慧急救系统还能将患者的血压、心电图数据等实时传回市区医院。无为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朱远国：
10: 优化了很多流程，急救响应时间缩短了，现在目前呢大概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的满意度回访能达到在90%左右。
12: 建设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为生命安全筑起坚实堤坝。会诊转诊体系的打造，则为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疑难病症打开一扇窗。患者李昌翠本想到上海的大医院治疗，当地的全唐卫生院通过转诊会诊系统将他送到了无为市人民医院，并请来了上海的专家为他做了手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新兴外科副主任医师蒋连勇：
11: 手术非常的顺利，术后的病理呢也是跟我们术前预判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肿瘤，胸壁上只有一个2到3厘米的小口子，就把这个结节拔掉了。
12: 无为市全唐镇德胜村村民李昌翠：
13: 上海专家来帮我们看，挺好的，又省了好多。
12: 与此同时，无为还通过一场机制破冰，建立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跨部门协作机制，实施医保结余资金按比例在市镇村三级分配，找到一把破解利益纠结的钥匙，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形成检验影像资源共享一张网，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无为市卫健委工委委员、卫健委总统计师唐玉娇：
14: 深化与长三角高水平医院合作，让更多大病在市内就能解决，坐实一站式转诊，深化你来就医我当依靠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暖心的老村医，今年已经70岁的他，本该在家安享晚年，却始终闲不下来，不仅坚持免费给村里的乡亲看病问诊，还带头摒弃村里的老旧陋习，倡导文明新风，成了全村人学习的好榜样。
4: 我看你说的是大一点，我看右眉没事，我看左眉。
2: 正在细心给村民把脉问诊的老人名叫李仁忠，今年刚好70岁，是乔城区张店乡张各村的退休老村医。别的老人到了这个年纪大多都是在家养老享福，可李仁忠的晚年生活过得格外充实有意义。早在65岁的时候，他凭着一股好学不服老的精神，考上亳州学院，系统进修医学知识。学成之后，他依旧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经常回到村里坐诊义诊，一分钱不收，默默守护着全村老小的身体健康。李仁忠
4: 给大家服务服务，宣传宣传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想，就是胃病先防，哎，就是咱怎样能健康，从口上乳就是健康吃出来，发扬余光，就是咱能走动，就给大家能做一点事情。
2: 平日里不管谁身体不舒服，有头疼脑热小疼小痛的毛病，随时都能找李仁忠咨询问诊。在乡亲们眼里，他不仅医术扎实靠谱，更是让人安心心里踏实的老朋友。村民王孝全，
5: 他经常回来给我们搁这个号门。
2: 村民张延林，
6: 有了不得劲的就问李医生，有耐心不收俺的钱，他一付俺都放心了。
2: 行医救人，守护乡亲健康的同时，李仁忠也是村里人人称赞的乡贤榜样。前几年他的老父亲离世，按照村里以往的老风俗，办丧事要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场面搞得十分隆重。但李仁忠谨记父亲生前的叮嘱，坚决不铺张，不大操大办，简简单单送别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厚养薄葬的文明理念。李仁忠
4: 父亲因为啥也有交代，我也有考虑，家庭的传统一封一句你不要带开，那都是虚无的，就是活出尽孝，你尽到孝给老人该怎么怎么的，这都很好了。
2: 不光是白事简办，在儿女婚嫁这类人生大事上，李仁忠也一直坚守文明新风，主动破除各种陈规陋习。李仁忠，
4: 我结婚时候，我这亲的邻都是，我只叫他几个舅，我弟兄几个，他几个叔，到一块吃吃饭。你带那么多客，还容易带出来其他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食品不安全了，吃不出来问题了，你带我屁股比我盘了，就是往里多少来闹点气了，这也不都就着恶心吗？
2: 多年的老规矩突然被打破，一开始村里也有不少人不理解，有异议。李仁忠
4: 也有一点的杂音，就是说你这样不好，你都打破了这个风俗，你这个另立规矩啥的，这不是另立规矩，这是提倡新的规矩。
7: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区停车位业主可以免费使用吗？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小区的车位紧张，物业将原规划为运动广场的区域改造为停车场对外出租。业主们认为啊，这是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应该收费，应该免费供大家使用，双方就此发生争执。那么业主们的诉求是否合法呢？根据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0: 合法的。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这些诈骗专挑中小学生下手。
2: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针对中小学生，骗子们也精心编制了一些套路，比如出售游戏装备、账号诈骗。当你相信了他在游戏中打的广告，添加 QQ 好友后，他便会发送一个虚假的游戏交易平台给你，让你在这个假平台上进行操作，再以充值金额不足、需要交纳保证金、信息填错等理由继续进行诈骗。骗子通常会冒充应援 idol 组建粉丝群，然后在群里发福利，类似应援100、返现200的，这种都是诈骗。骗子会假装知名节目组主动联系你，说你中奖了，然后通过你在领奖程序中填写的家长信息对你实施诈骗。同学们，请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遇到可疑事情的时候，请一定记得和家人朋友商量，分析其中可能潜藏的猫腻。记住，非来大奖莫惊喜，天上不会掉馅饼，家中隐私别泄露，涉及钱财要小心。
3: 健康小贴士：
1: 经常吃油腻食物、喝酒太多、乱吃药，还有病毒性肝炎，这些情况都会伤到肝细胞，让肝脏解毒功能变差。要是脱成肝硬化，肝脏的解毒功能会一下子大幅下降。平时想养护肝脏，要保证蛋白质吃够，多补充 B 族维生素和抗氧化的食物，像西兰花、绿茶、姜黄都很不错。另外一定要戒烟戒酒，不要随便乱服用药物。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民是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无缘，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没有跟我联系，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韩丽丽跟我联系了。
1: 哦，他们跟你联系。
2: 那边是不是应该属于是城建集团运营的是吧？
1: 那这个具体谁运营的可能不太清楚，他们跟你联系怎么说的？
2: 他联系他这样的呀，他说看看有没有能安排的零星调动，到时候给看看。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这样说。
1: 啊、
2: 哦。后来第二天打电话说领导什么安排的，领导认为什么就是觉得不想帮那个忙，不想照顾一下，就是这样的。
1: 哦，那现在也就是孩子没有报上名是吧？没有去。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哦，意思就是现在人员已经报满了哈。
2: 应该没有吧？他们这个每期的都有这种，就是不去的吧，自己放弃名额的嘛。
1: 嗯，那他们跟你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说有空余名额呢？
2: 他说他看一下，做一下零星的调动，这样说的。
1: 哦，结果现在就是没有调动。
2: 对对，结果他又不承认了，他不承诺，他承诺这些事情，他现在，出尔反尔的不给办了。他说领导这边，认为什么不能给照顾，不能给帮助这样的。
1: 啊，对，按照规则办。
2: 啊，对。
1: 所以
2: 他这个应该在这个机制，他这个问题就是，老是拼手速抢那个课程，搞就是依赖这个手机的性能网速，
1: 嗯，
2: 还操作熟练程度。这个本身它这个机制它就有一些问题，它现在很多地方不就是按照那个分区段报名，大家都能报名的，通过摇号的方式，那不也比较公平嘛？
1: 嗯，
2: 对吧？它这个你拼网速、手速，那一看谁的手机性能，谁的网速好，谁的操作熟练程度好一些。
1: 嗯，
2: 他们也没有这个互补的这个机会，他们也。
1: 其实您说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微小的客观原因，主要的还是能报上名。针对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让大家去报这个名，给更多人一个公平的机会，让大家都能参与到去，是同一时间点，让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来去抢这个名额，可能相对来说，对其他家长都相对公平一点。
2: 但是他这个现在他设置的是这种拼手速的这种报名方式，
1: 嗯，
2: 他这个你考验的这不就是网速和手机性能吗？看谁的。还有这个操作熟练程度，看谁手速快。当然很多地方现在都是取消这种报名的这种方式了，都是按照这个摇号。
1: 嗯。
2: 啊，大家都可以报名，对，但是摇号的方式来选取或者选拔或者什么考试项目，或者是对不对？他而且人家有互补的机制呀。
1: 嗯。
2: 你不能把名额浪费啊！你本身就是公益的，就是照顾大家，就相对家庭困难一点的孩子，或者有情况的单亲离异的家庭的孩子的，缺少父母的这个关爱和陪伴的这种，
1: 嗯，
2: 对吧？你本身你公益，你这个公益性你可是。
1: 行，那这样，宋先生，您的这个意见呢，我这边也会帮您记住，到时候他们上线的时候，可以在线上帮您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2: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好，
1: 再见。
2: 好，麻烦你了。
1: 啊，您客气，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五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元，但是为何自己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请帮助查询一下。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跟我联系，他是意思就是说，我原先就是全失能，现在能给我弄个半失能，我那做又来第三次这个做主是第三种评估。
1: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之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呢是938元，护理补贴是655元，合计是1593元。25年的12月份，因为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为半失能，所以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依然是938，护理补贴变为了374，合计是1312，所以您领取养老金后还是1500多块钱。6月25号呢，经过跟您联系，在6月份也为您安排了第三方评估。

0: 做评估，经过跟您讲解详细政策，您也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1: 这个第三方评估他没说啥，他反正都按照评估。
0: 哦，行，评估结果您还不知道是吧？
1: 都不知道。
0: 哦，行，如果说还是评为全失能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待遇还会再上去。如果说还是半失能的话，可能还是300多块钱。
1: 那这个事我该应该怎么办您呢？
0: 您到时候再问一下您当地的民政部门，好吧？
1: 哦，
0: 您不是在新兴镇吗？
1: 哦，对，我新兴镇。
0: 到时候您问一下，如果说他们那边不知道，或者说有其他问题，您到时候也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 可以，可以，谢谢你。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来关注固阳县青团镇的杨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个盲表，请帮助申请。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讲的，他说的给这也不能说给。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好好好。
0: 啊，他说已及时转办到固阳县残联，您呢是固阳县青团镇的一名视力残疾人，固阳县残联工作人员也与您电话联系，告知您到所在乡镇残联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将本事项通知您所在的乡镇残联负责人员，要求其协助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
0: 行，他们说手表能帮您申请是吧？
3: 啊，我也没法上西安找那个镇残联的人，我也看不见我怎么去。
0: 哦，行行，他们跟您联系了，然后帮您申请了是吧？
3: 哦，他讲的给不能拿一下子没多了。
0: 啊，行行，那您就耐心等待好吧。
3: 好好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2: 继续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范先生向市教育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二级残疾，请问报名老年大学学费有优惠吗？那范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联系了。他说的老年大学不属于他的管辖。
0: 啊，不属于他管辖。
1: 啊，是的。
0: 哦，那这个他有没有说是属于哪个单位呢？
1: 具体他没说哪个。他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又给咱手办日久办栏目，我又打一次电话，打一次电话，
0: 啊、
1: 他说的可属于桥城区政府，属于哪个地方呀？是的。
0: 我看了一下，主管单位应该是老干部局。
1: 哦。
0: 啊，然后教育局呢，只做业务上的指导。
1: 哦，我具体我不是哪个，我也上老年大学，我也去两次，去两次，他不谈那个，不谈报名之前，他办公室没人，我就找不到人。
0: 哦。
1: 找不到这个管理人员。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您又反映一次，应该是帮您转办到当地政府了，到时候您等当地政府给您联系好吧？
1: 乖，好好。
0: 哎，
1: 好，那麻烦您了。
0: 哎，那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了，再见。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再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黄先生向利辛县政府和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2013年购买的利辛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商铺都没有通过验收，也没有正式交付，只是被政府接手作为保交楼了。现在商铺都在正常营业，没有卖出去的也被开发商租出去了，但是因为没有验收，